0: 迎各位。
1: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咱节目叫开心就好，大伙儿早上好啊。进屋之后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是不是啊？完，对我们节目不太熟悉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加我们现在排行榜比较靠前的好朋友啊。这些好朋友呢就常驻咱们直播间，对咱们直播间的情况了如指掌啊，他们可以对你进行一个前期培训，让你迅速成为我们家里人啊。子晴回来了，欢迎子晴。小笑话哈，说呢有一只小企鹅，有一天呢非常可爱的小企鹅问他的奶奶，
2: 奶奶奶奶，我是不是一只企鹅呀？
1: 奶奶说，
2: 是啊，你当然是企鹅。
1: 这小企鹅呢又问爸爸，
2: 爸爸爸爸，我是不是一只企鹅呢？
1: 爸爸说，是啊，你是一只企鹅，怎么了？
2: 可是爸爸，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冷呢？
1: 你毛没长齐呢。

都被不满足。说呢，这姑娘啊，提前出差回来了，提前回来，合计给自己男朋友一个惊喜。哎，当她悄悄的打开了门，发现男朋友正在和一个女的给那会儿，哎，是不是干什么呢？当时生气了，上去就给那女的啪一嘴巴子。对方破口大骂：“你谁呀？”哎，结果呢，这姑娘一看门牌号，203，这不是自己家呀。于是呢，便转身离开了。但越想越不对劲儿。男朋友是自己的，好像。走错门是走错门了，人好像没认错。

休的时候，老妈打电话啊，告诉孩子你赶紧回来一趟，距离呢不算远，哎，一路小跑回家，气喘吁吁，妈呀，啥事儿啊？老妈非常淡定，哈、啊，没啥事儿，我呢，就是想看看你白跑一趟到底是什么样。孩子当时非常无奈，妈你啥意思啊？你这是烽火戏诸侯啊？老妈说，啥？戏诸侯？妈呀，我可没戏诸侯，我戏的就是猪。为啥你肥出老胖的，一点都不像猴？你这太胖了，折腾你一趟就希望你减减肥。烽火戏猪没戏猴。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家离单位特别近，哎，怎么样才能让你把这肥减了？非常简单，就是临快要到点的时候，你踩电门往单位跑。哎，跑三分钟就行，三分钟就够啊，比你平时遛弯遛一个小时都好使。我那有一段时间真的，完你再控制点食量。真有一段时间啊，这说这话得有十多年前。上班嗷嗷跑三分钟，那就到了单位，浑身都汗，冬天都是一脑瓜汗。跑的那风驰电掣一般的，别看那时候咱长得胖，你知道不？但那时候真跑得快，那时候。真的百米成绩那个时候也得是在14秒以内。现在不中了，现在。不是说现在呢跑百米没有成绩，兴许有，但是现在一般跑50米就跑不动了。冲刺冲不动。话说呢，有一天呢，这个大旺在空间里边发了一张抱狗的照片，没多久呢，看到一条回复，上面写的是：“哪个是你呀、啊？”年纪轻轻，他眼就瞎了。小伙子发个朋友圈说呀。公共厕所晚上关门这个事儿，我能理解啊，能理解。8点关门我也能接受，没问题。环境脏乱差咱也不计较，咱就是想问一下子，就大爷，就你关门的时候，能不能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人呢？你说这事儿，你。

0: 上小学那前啊，老师布置一个家务的作业，不是让把这个做家务的写成作文啊。我上小学那时候，真的老师要留一个家务作业，那我乐坏了，那跟没留一样啊。不是，我说啥意思，我平时我都做家务。真的老收拾屋，这老师就说啊，反复强调这内容一定要真实啊，一定要真实。这不是吗，这周末留的作业，周一的时候老师呢就让一个同学来朗读他的作文，这个同学呢朗声读道，
1: 回家后我想帮妈妈洗衣服，妈妈说滚一边玩去。我说妈妈，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妈妈说就你老师事多。
0: 哎呀，老师得就读到这儿吧，算了。这是相当的写实啊。大雪天呢，一个外聘的教授来到了教室，就发现哟，这整间教室就只有一个学生。教授啊等了很久，看看是不是别的学生啥的不知道在这个教室上课呀，啊，在路上没来呢，结果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看到其他同学来。哎呀，然后呢就对着这个唯一的学生，哎，完整的讲完了课程。哎，正当教授呢就是上完了课心情肯定很低落哈，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没想到听课的学生把他叫住了。哎，你别走别走，来。教授说，您这是问我问题吗？学生说，不，你坐着，该我上课了。这也是个老师。不能让我白听你一节课，对不对？我还给你一节课。

上课还是上课啊？几何课，几何课，你们愿意学吗？几何课啊？这个咱也学过吧？啊，老师讲什么呢？就讲那种啊，就是叫嵌套图形。就这俩图形上叠加，是不是？哎，相互嵌套在一起，这面积怎么求？求阴影面积呗。老师说，这个问题哈，其实是很简单的啊、哦，拆开来看大家就懂了。这个首先呢，我拉出一个三角形，然后再拉出一个正方形，哎，再最后剩下了一个梯形，是不是？我呢就不再拉了。这样的话，你们就是可以明白，是吧？梳理一下就能够总结出想明白解题的思路。那么请问我们解题思路主要是用哪个方法？然后大家伙喊拉

这从小是不怕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宝的小行家。哦，有路况，感谢德哥。德哥说了啊，在39号那个路口呢，中间的地方有车道，现在刮碰。我再看一遍啊，是不是说错了？快到39号那儿，中间车道有刮蹭啊。眼神不好使，眼神不好使，再加上理解力非常的对不对？我的脑瓜子也容易出事故。快到39号那儿，中间车道有刮蹭，感谢德哥。

0: 有一个小学啊，开家长会啊，大伙儿家长都在那等着老师讲话。哎，老师呢哇哇一讲，时间也挺长。结果有个家长啊，烟瘾就犯了，直接拿出香烟就抽起来了。这时候呢，老师就搁那盯着他看。
1: 老师，你敢那么抽啊？
0: 有些人啊，不懂规矩。哎，抽烟这位马上恍然大悟，立马把烟分给了现场的所有家长。来来来来来，赶紧赶紧赶紧，大伙都点上来，都点上。

0: 哇，完了，那烟都点上了吧，各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啊，咱们该跟大家伙收个关了。这周的啊，我们的直播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明天还有录播的啊，后天还有音乐节目。希望大家伙周末愉快，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这首经典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来自于乌兰图雅，又一个呢来自于草原的歌手。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草原的这些歌手。确实哈，草原的歌手无论是在表达歌词的这个含义，还是在曲调和演绎方面哈，都会让我们听到一股清流。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乌兰图雅的另外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名字叫《套马杆》。

北京时间的8:52，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草原歌手》哈。刚刚我们听到了《降央卓玛》，然后又听到了《乌兰图雅》，随后听到的《海来阿木》，你会觉得哎，来自于草原的歌手哈，这个名字都很好听。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呢叫乌兰托雅。乌兰托雅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火红的萨日朗》，来吧，我们在目送八月的时候，迎接九月的时候，来用这首歌刷新一下我们的热情。有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跟着唱哈。

北京时间的8:57，那我们今天啊周五的老歌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来自于草原的歌手哈，不仅仅呢有这几位，比如说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老歌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于草原的组合的歌手，他们的名字呢相信很多这个大叔大妈应该是很熟悉的，名字叫凤凰传奇。凤凰传奇的歌呢被御用为内地的哈广场舞的这个伴奏，所以呢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很朗朗上口。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来给大家一起来像这首《麝香夫人》。好了，今天是周五啊，提前祝愿大家周末好心情，我们下周一老歌8:15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将会为各位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也就是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来发布您手边的相关信息，或者是查询节目当中以往曾经发布过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呢，可以查看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听节目和发布信息，或者说信息着急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就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咱就随时关注了啊。另外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听到有符合自己意愿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和对方第一时间取得联系。然后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咱们的商家朋友发布信息的时候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啊，其他的都是可以说的，只是这个名字不能说。然后就是同一条信息呢，我们是要求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的，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啊，然后大家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呢，自己记录一下时间就可以了。其实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你周一发的，那你就下周一发；你是周二发的，那你就下周二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什么人员？
1: 司机2名，然后机台缝纫工若干名。
0: 什么机台缝纫工是吗？
1: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是服装厂，在兴隆台有服装厂。
0: 嗯，好的。
1: 然后司机的话就是每个月是4天休息。
0: 嗯。
1: 中午供顿饭。
0: 嗯。
1: 平时的话就是开个皮卡车。
0: 嗯，好的。
1: 取货送货的。
0: 嗯。
1: 机台缝纫呢，就是正常你会缝纫活，有经验的做过的。
0: 嗯。
1: 然后计件工资。
0: 计件的哈。
1: 嗯
0: 行，
1: 基本上就这样，然后那个剩下的话就电话联系吧，我留下我电话。
0: 多少？
1: 187。4236。6993。
0: 187-4236-6993是吧？
1: 对。
0: 那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哈。
1: 兴隆台，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拜拜。
0: 不客气，拜拜。

0: 盘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人员，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学历，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0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采购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再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若干名，要求成熟了，月薪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人员均可提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丹妮你好，您辛苦了，
0: 谢谢。

0: 但是我问一个信息，不知道你能不能查出来哦？就是前几天有个人播发出售桑塔纳车
1: 是黑色的那个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要出售这个轮胎什么的那个，对吧？
0: 啊，对对对，
1: 有，稍等啊，我看一下。
0: 啊，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子吧。
1: 嗯，等会儿啊。159
0: 159
1: 0427
0: 0427
1: 5698，
0: 5698，
1: 嗯，
0: 好了，
1: 159
0: 记住了，
1: 0427，记住了哈。
0: 啊，记住了，这嘎录音的，
1: 那行，好嘞，
0: 谢谢，谢谢你啊，
1: 嗯，
0: 多
1: 不
0: 注意
1: 客
0: 身体，
1: 气，嗯，好嘞，再会。
0: 哎。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的，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南京某公司招聘车销业务，还有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

下一条信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为早六到晚六，工资方面可以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的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一定要爱下去。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家食品厂，现诚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7点到晚6点，薪资待遇是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有个楼房出租。
0: 楼房出租，好，在什么位置？
1: 双台区的东油小区。
0: 东油小区，好，介绍一下。
1: 面积45平。
0: 嗯。
1: 二楼。
0: 哎。
1: 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0: 嗯，好的。租金要说一下吗？
1: 面议吧。
0: 行。还有其他补充没有了？
1: 没有啊，电话是151。
0: 嗯。
1: 4277。
0: 嗯。
1: 1212。
0: 好，咱电话是151-4277-121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
0: 嗯，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招一个现货司机。
0: 好，有什么要求吗？
2: 年龄在50周岁以下吧，然后负责市区的鞋服配送，各个商场配送。
0: 哦，好的。
2: 然后月薪是5000元。
0: 嗯，行。
2: 电话留下。
0: 嗯，多少号？
2: 151-151。4277。
0: 4277。
2: 6552。
0: 嗯，151-4277-6552，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双台子区的谷家村某公司现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

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都齐全。电话是1390427400212，1390427400212，1390427400212。

0: 某公司招聘四米二货车的司机，要求 C 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上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呢是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9:2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欢迎您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新龙台区的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2，13050885322，13050885322。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任先生联系。新龙台区现成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可交五险。联系人是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个房子要出租，
0: 房子要出租啊？
1: 对。
0: 好，介绍一下。
1: 在地矿交通港的南侧。
0: 哪儿？
1: 地矿。
0: 啊，地矿交通港的南侧。
1: 100多米吗？
0: 哦，好的。
1: 1到4，四楼的商网。
0: 是商网啊？
1: 对。
0: 哦，好。
1: 1到4楼，360平吧。
0: 360平左右。
1: 价格便宜。
0: 嗯。电话是多少？
1: 138。
0: 嗯。
1: 0427。
0: 嗯。
1: 3303。
0: 您电话是13804273303是吗？
1: 对。
0: 就是这个商网是整体出租的，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对对。
0: 嗯，再会。

0: 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您好，又有点东西要卖。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啊，有一个130升的那个小冰柜一个。
0: 哦，好的好的。
1: 啊，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哎。
1: 嗯，还有个立式那个菊花牌小太阳一个。
0: 嗯。
1: 嗯，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0: 好。
1: 嗯。还有两口大缸。
0: 嗯。
1: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哎。
1: 就这些，价格没异议。
0: 行。
1: 电话是180。
0: 180。
1: 4273。
0: 嗯。
1: 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继续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招聘两个厢货司机。
0: 招两名厢货车司机，
1: 然后有五年以上的那个驾龄，最好是开过厢货那种大车。
0: 好的。
1: 啊，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锦城明骏这儿。
0: 嗯，好。
1: 嗯，工资是3500到5000。
0: 嗯。
1: 嗯，然后工作时间是5点到中午11点。
0: 早上5点到中午11点是吧？
1: 啊，对，嗯，年龄是25岁到45岁。
0: 25到45岁，嗯。
1: 嗯，那个联系人是李总，然后手机号是13386807577。
0: 13386807577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啊，再会。

0: 韩景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人，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机加质检员要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人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与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再加计件工资，月入大概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月薪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的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1: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嗯，
2: 我在吴家坝头附近有个场地，4000平左右，想出租。
0: 场地出租在吴家坝头，然后是4000平，对吧？
2: 对，其中有260多平的工作车间。两个扣眼的。
0: 嗯，
2: 举架在7米15。
0: 7米15的举架。
2: 高度啊。
0: 嗯。好。
2: 嗯，年租金面议吧。
0: 行，没问题。
2: 嗯，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2: 132。
0: 嗯。
2: 0427。
0: 嗯。
2: 23-3。
0: 132-0427-23-3，对吗？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非常感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爱你。
1: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首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同时呢招聘男保安员1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运车销业务向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的，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详情您咨询电话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是同步的。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招司机五名。
0: 嗯，好的。
1: 吃苦耐劳的。
0: 嗯。
1: 再招库管两名。
0: 嗯。
1: 再招一个女工，干零活。
0: 女勤杂工。
1: 对。
0: 嗯，好。工作地点都在哪个区域的？
1: 在兴隆台。
0: 兴隆台。
1: 汉新路路通附近。
0: 好的，没问题。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没啥要求了。
0: 电话是多少？
1: 130-5087-536。
0: 130-5087-536，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两个房屋出售。
0: 您介绍一下。
1: 一处在双台子区。双台区法院后身。步梯六楼，65平。一处是在兴隆台区。蓝色康桥，H 区，七楼也是步梯。还再加上楼下有一个车库。都是装修完的，兴隆台这个蓝色康桥这个装修完了没住人。没住过人。完了那个车库现在到做商网在出租。
0: 蓝色康桥这是50平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有露台的。
1: 对对对。
0: 然后电话都是留一个吗？
1: 都留一个。
0: 139。
1: 0427。8595。
0: 13904278595是吧？
1: 对。
0: 好的，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嘞。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来吧，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同时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大家有信息要发布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同时也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的所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在蹒跚柔眉的客户端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招聘新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联系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一条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和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去谷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片就可以了，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的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当花盆离开花朵，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2，13050885322，13050885322。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新鹿台地区现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主要是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就是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呢，可以给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号码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呢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的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朱女士，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好了，看看时钟，9:58，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大家可以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来查看就可以了。本周当中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发布就可以了。直播热线依然是不变的，3815939和3816939。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您的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今天是周五，周末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那我们呢，就下周一的时候不见不散咯。并且呢，最近天气有点转凉了，各位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增减衣物啊。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

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朵

偶尔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

0: 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买上一杯没有说话。我理解他的失落，那是属于旧时代的精密的机械手艺人的尊严，正在被一个全新的模块化的电子化的时代无情的碾压和淘汰。他最后问我说，你说国家为啥要这么干，疯了一样补贴上牌宣传，把所有资源都砸在这个玩意上，难道就为了省点油，为了那片蓝天？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看着他认真地说，嗯，确实没那么简单，这背后是一盘大棋，一盘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下一代人的革命都被深深地刻在了里边的大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弯道超车，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换道赛跑。我们普通人看的是车，是环保，是油价，而站在更高维度执旗者看到的是三样东西：国家的命脉、产业的气口和未来的终局。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的说，能源安全。你可能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但我换个方式跟你说，你把一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巨人，这个巨人要活下去，要活动，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喝能量饮料。在过去100年，这种饮料的名字叫石油。我们中国这个巨人自己家里产的饮料不够喝，每年超过70%的石油需要进口。问题不在于花钱买，而是在于运送这些饮料的吸管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打开世界地图，看着我们的石油运进来主要走哪条路呢？中东、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这条线上最窄最关键的那个咽喉就是马六甲海峡，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也是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到了这里，就等于用一把无形的钳子随时可以掐住东南亚国家的能源大动脉。一个巨人无论多强壮，如果咽喉被人紧紧地掐住，你觉得他能够安心地睡大觉吗？他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抱负、所有可能因为这致命的一掐而瞬间窒息，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为了破解这个困境，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建中巴经济走廊绕开马六甲，比如建中缅油气管道多一根吸管，比如大力发展海军保障航路安全。这些都是术的层面，是在既有规则。我那个修车的朋友为什么失落？因为他引以为傲的手艺是建立在燃油车这个赛道上的，追花几年时间或许能把差距从5秒缩短到1秒，但是你想超疯狂的决定，我不跟你在这条路上跑了，我要换一条路，一条全新的路。这条新路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车它的核心是什么？不再是发动机和变速箱，而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你仔细品品这三个词儿。发动机和变速箱是机械的技术，是齿轮、活塞、曲轴的精密交响。而电池、电机、电控是电子的艺术，是化学材料代码的智慧集成。赛道从机械跑道是也很难望其项背。于是你掏出了一把枪，八 GQ， 游戏的规则瞬间改变。对方的100年的功力，那个精妙绝伦的剑招，在新的规则面前，大部分都失效了。我那位修车的朋友的失落根源也在这里，他毕生修炼的炼油剑法在新时代用武之地越来越少了。这不是他的错，是时代换了赛道。这就是产业的气口，旧的气口被别人死死堵住，我们只能在门口徘徊，

新的气口一旦打开，我们就能逾越而入，甚至成为新气场的定义者。这盘棋下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生死存亡。如果你觉得我们只是想造点车卖点车，把大众丰田赶出中国市场，那格局就小了。这盘棋真正的杀招在第三层，关于未来20年甚至50年的终局之战。请你想象一下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可能不再把它理解成是交通工具，它是一个会移动的超级智能终端。这个订车里边，它收集你的驾驶习惯，你的语音指令，你常听的歌，常去的目的地。车外边，它像是一个移动的测绘站，实时测绘着高精度的 3D 地图，记录着哪个路口堵车，哪个地面有挖坑，哪个交通信号需要优化。当一个城市有几十万、几百辆这样的数据收集器，7×24小时不停地奔跑，它们汇集起来的数据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数字镜像世界呢？这个数据库的价值无可估量，它可以让交通规则变得无比精准，可以极大地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它可以催生出全新的保险模式，根据你的驾驶行为定价，全新的商业模式，在你的上下班路上精准推送你可能需要的服务。在未来，数据就是新的石油，谁掌握了这些数据，谁就掌握了洞察和定义未来的上帝视角，而汽车就是这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入口之一，我们必须

0: 就像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
2: 普通话是我们沟通的桥梁，它让不同民族的人自由交流。学好普通话，才能更好地传播，让普通话成为中国的骄傲。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

0: 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哎，那大娘看着得有80多了吧？那咋一个人坐门口呢？还拿一堆行李，院里吵吵啥呢？
2: 还能吵吵啥？不用听都知道，肯定是不想养老人呗，互相推脱。现在有些人呢，都忘了他小时候父母是怎么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的。父母老了，他们还这样，真让人寒心呢。哎呀，你俩别在这儿八卦了，你们俩走近点听听。
3: 三嫂，不是我说你啊，说好妈在咱们每家轮流待20天呢，上个月在我家才待15天，你就给我偷偷接走了。今天要不是我回来取东西碰着你，你又把妈偷走了。你这叫啥呀？防火防盗防三嫂是不是啊？
4: 嘿嘿，我不合计天热，我家那凉快，让妈去我家多待几天。这么的，下回多在你这儿待一天还不行吗？
5: 大娘，您有福啊！
6: 哎，有福，
5: 有福。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小意思，小意思，
7: 你这人真有意思。
8: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7: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8: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7: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7: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8: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7: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9: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10: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继续来说一说一辆汽车背后的未来世界。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一辆移动的汽车，它其实是未来的问题是什么吗？是峰谷差。白天用电高峰期，发电厂要拼命发，电网压力巨大，到了深夜大家都不用电了，发出来的电又用不了一起，它将极大地提升整个国家能源系统的稳定性、效率和安全性，也为光伏、风电这些不稳定的可再生的能源的大规模应用铺平了最后的道路。这是国家级的系统优化，它的战略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还有呢，它也是最核心的，它是生态承载器。你的手机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它承载了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你可以在上面社交、购物、娱乐、学习、理财，你的生活已经被一个生态牢牢地捆住。现在把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平移到汽车上，汽车拥有比手机更大的空间，更长的用户体，你的孩子可以在后座上沉浸式的 AR 或者是 VR 课，所有的这些服务都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庞大的产业链和价值生态。而这个生态的操作性，就像当年智能手机的兴起让诺基亚这个巨人轰然倒塌，也让无数这种功能机产业链上的工人不得不另谋出路。我们能做的不是去对抗这种趋势，而是对抗毫无意义的，而是要看懂趋势背后的底层逻辑，然后思考在这场宏大的时代叙事当中，我们个人的位置在哪里。旧的岗位在消亡，新的岗位在诞生。维修发动机的老师傅或许会失业，但电池维护工程师、自动驾驶数据标注员、车载系统软件开发者、充电桩网络规划师，这些全新的职业正在大量的涌现。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场认知的考验。你是在抱怨世界变化得太快，还是在思考如何在新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新位置？你是在坚守那些日渐凋零的屠龙之际，还是在学习驾驭新时代的魔法？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对这个世界运行规律的观察和思考做到位，拆解成一个个普通人能够听得懂、能学、更努力，而是什么？换道，是升级你的认知系统。真的是啊，时代抛弃你，从来都不会打招呼，但是他在拥抱谁，却给了大家足够多的信号。看懂信号，跟上时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体面了。

0: 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再深挖一点儿，深挖一点东西。就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些哲学家和文学家会选择，就是他宁可会选择轻生，也不会去看心理医生。这是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大家交流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学哲学的，最近呢却越学越迷茫，甚至有一点恐惧。恐惧什么？他说他发现从尼采、叔本华到海明威、太宰治还有川端康成，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顶级的头脑、最善于思考、最能洞察人性的智者，很多都选择了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就很不理解，这些比我们普通人更清醒、更能看透世界的本质，从心理学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多的流派、这么多的技术、这么多专业的医生，难道就帮不了他们？为什么他们宁可走向灭亡，也不愿走向每一间心理诊室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这个问题让他对智慧本身产生了怀疑。如果智慧的尽头是痛苦，那我们如此辛苦地追求认知的提升，意义又何在？下面的时间我会给跟大家分几个小故事来讲啊，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就回来。
1: 当你抽烟时，你抽的是什么？是感觉，是意境，是洒脱，还是……每抽一口烟的你都会吸进38种有毒化学物质，它们是口腔及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骨质疏松以及多种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烟袅袅兮肺心寒，尼古丁一尽兮不复还。少抽一口，多点健康，你能做得到吗？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哎，那大娘看着得有80多了吧？那咋一个人坐门口呢？还拿一堆行李，院里吵吵啥呢？
9: 还能吵吵啥？不用听都知道，肯定是不想养老人呗，互相推脱。现在有些人呢，都忘了他小时候父母是怎么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的，父母老了他们还这样，真让人寒心呢。哎呀，你俩别在这儿八卦了，你们俩走近点听听。
10: 三嫂，不是我说你啊，说好妈在咱们每家轮流待20天呢，上个月在我家才待15天，你就给我偷偷接走了。今天要不是我回来取东西碰着你，你又把妈偷走了，你这叫啥呀？防火防盗防三嫂是不是啊？
11: 嘿嘿，我不合计天热，我家那凉快，让妈去我家多待几天。这么的，下回多在你这儿待一天还不行吗？
12: 大娘，您有福啊！
13: 哎，有福，
12: 有福。
1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小意思，小意思。
13: 你这人真有意思。
1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1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开始讲故事。就为啥这些大家们，他们都会自己直接选择 game over， 他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呢？下面有四个故事啊，分享给大家啊，还有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关于一把小提琴。假设你是一位世界顶级的小提琴家。你手里有一把300年前的名琴，斯特拉迪瓦里，这把琴是你的灵魂，是你的一切。它不完美，由于年代久远，琴身上有一些细微的无法修复的裂纹。正是这些裂纹，让它在演奏某些高音时，会产生一种异于所有其他名琴的略带沙哑和破碎感的泛音。在乐评家的眼里，这是瑕疵，但在你和真正懂行的听众眼里，这恰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是它区别于流水线产品的灵魂记号。这种破碎感让它的音乐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张力与慈悲，而直击人心最软弱的地方。有一天，你发现这道裂纹有扩大的趋势，你优秀

重重，把它带给世界上最好的提琴修复大师。大师检查之后告诉你，他有办法，他可以用最新的高分子材料完美的填补这些裂纹，让琴身恢复到出厂时的强度，保证它再用100年也不用坏。但是他补充了一句，代价是那种独特的因裂纹而产生的那种泛音会彻底的消失，它会变得更标准、更健康、更正确，但是它也将不再是它。你会怎么选？是让它以一种不完美但伟大的状态继续燃烧生命，直至有一天可能在舞台上崩裂，完成它宿命般的绝唱，还是修复它，让它成为一把健康但平庸的好琴，安安稳稳地待在博物馆里？很多时候，那些哲学家、文学家就像是这把有裂纹的名琴，他们的敏感、多疑、忧郁、神经质，甚至某些偏大师，他的职责是把你修复成一个社会功能健全的、情绪稳定的、适应良好的正常人。他会用认知行为疗法帮你识别并且纠正你的非理性信念，他会用精神分析帮你梳理你童年的创伤，他甚至用药物调节你大脑内的血清素的水平。这一切都是为了填平你灵魂的裂纹，让你变得健康。但是请注意，裂纹和健康我是带了双引号的。但对于一个把裂纹视为天命和创作源泉的艺术家来说，这种修复无异于一场灵魂的阉割。海明威之所以是海明威，正是因为他身上那种雄性荷尔蒙爆棚的直面死亡的硬，在他们的价值排序当中，成为一个伟大但不完整的自己，远比一个健康但平庸的普通人来得更重要。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宿命，这无关对错，只是一种存在的姿态。还有一个比喻，关于一张地图。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正准备驾驶一艘小船去探索一片从未有人踏足的充满未知风暴和怪兽的深海，这是你的使命。你要去为人类绘制一张全新的海图。出发之前，一位好朋友好心地送给你一张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张印制精美的城市交通图，上面详细标注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红绿灯、每一处地铁站。朋友热情地说，你看这张地心理学的地图上是没有标注的，它是地图边界之外的黑暗大陆。当一个哲学家因为思考虚无而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时，他走进心理，你不能用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案去应对一场深海风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张现成的地图，而可能是一艘更坚固的，或者仅仅是另一个同样敢于出海的同伴的遥远灯火。

还有一种比喻是关于语言。想象一下，你天生能看见一种颜色，一种介于红色和紫色之间的无比绚烂的颜色，我们姑且称之为G 色，一个符号啊。但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看见这个 G 色。在所有人的视觉光谱当中，这个位置是空白的。你欣喜若狂，想跟周围人分享你的发现，你拼命的描述，你说它像燃烧的晚霞，又像深邃的星空，你说它有血液的温度，又有梦境的虚幻。但无论你怎么用已知的词汇去组合去比喻，别人都无法理解。他们会拍拍你的肩膀宽慰说，哦，你说的是紫红色吧，我懂。或者更糟糕的，他们会带你去看眼科医生，认为你的视网膜出了问题。久而久之，你会陷于一种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孤独。你确定你看见了真实，但全世界都说那是幻觉。你拥有一种更丰富的感知，却换来了一个更贫瘠的表达。这种

看见却说不出来，说出来却不被信的绝望，最终会把你压垮。很多哲学家和文学家就是那个能看见G 色的人，他们通过超凡的智力和敏感，感知到了人类存在处境中某些根本性的难以言状的荒谬、虚无或悲剧性。这些感知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超越了日常语言的表达范畴。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真正核心的体验一旦落于言表，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而心理咨询本质上是一种谈话治疗，它的基本假设是你的痛苦是可以被谈论、被解释、被理解的。那么咨询师会运用倾听、共情、示意这些技巧，帮助你把混乱的内心世界整理成一个有逻辑的、有因果的故事。通过讲述，你获得了疗愈。但如果你的痛苦根源恰恰在于语言的尽头呢？如果你的绝望正是来自于我说的你永远不懂呢，那么谈话治疗就成了一个悖论，甚至是一种折磨。每一次试图解释都是一个失败的证明，每一次努力沟通都是加深了我是一个异类的孤独感。川端康成在他的诺贝尔演讲当中说，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引用了多位古希腊僧侣和诗人的词式之作，那些充满了禅宗意味的极其简短的这些句子，就是他们对 G 色的最后一次尝试性的表达。他们放弃了解释，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指向月亮的手指。当语言这座桥梁彻底断裂，人就成了一座孤岛。对他们而言，死亡或许是唯一彻底的沉默，也彻底的忠诚的终极表达。最后就是关于一场游戏，你还可以变身一个顶级的游戏玩家，正在参与一场极其困难的闯关游戏。游戏的终极目标是抵达一个叫做真理的神秘终点。你玩得很好，凭借你的智力和毅力一路过关斩将，超越了 99.99% 的玩家，但是在最后一关你被卡住了。这一关的设定极其残酷，你被困在一个无尽的循环里，你走的每一步最终都会回到原点。你尝试了所有可能的路径，运用了你毕生所学的所有技能，但是无济于事。系统后台有一个游戏管理员，他一直在观察你，他知道有一个游戏的隐藏的退出的按钮，你只要按下它，你就可以立刻结束这场令人沮丧的游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秋时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沙岭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发展路子。30名中小学生走进县消防救援局，零距离解锁消防密码，沉浸式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3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1: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0: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1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1名工人就可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我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2: 27年和28年还相续，咱们建2个存栏比较匹配的养殖场，手续审批阶段已经完成了，现在咱们进入土建平整地块阶段，预计呢明年10月份和这个28年的这个10月份，咱们相续投产，也是2期工程，大概存栏在一个180万左右。
0: 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3季度，我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全县各家企业抢抓3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 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记者邢野报道。8月27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我市创新推行安全生产四管制度工作情况。2023年以来，我市紧扣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创新推行安全生产四管制度，从监管对象、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四个维度重构安全监管体系，通过精准施策、全域管控、智慧赋能，全市安全治理质效持续提升，全市累计投入10亿余元用于安全治理升级，生产安全事故指标持续下降，全市本质安全水平稳步提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四管制度落地应用，持续优化安全监管体系，补齐安全治理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常态化抓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治和智慧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安全生产四管制度的核心突破、互联网加监管模式对落实四管制度的意义、我市木改纲的具体支持政策和推进进度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张宁报道。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沙岭镇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立足各村资源禀赋，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发展路子。在高家村，曾经以传统单一种粮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如今已转型为生态高效的稻蟹种养。产业发展初期，全村稻蟹综合种养仅有零星散户尝试，种养面积不足100亩。为打破产业发展瓶颈，村党支部书记戚松带头示范，勇当产业发展领头人。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技术短板，他积极对接农技部门，手把手指导村民掌握标准化种养技巧，彻底解决群众不会养、养不好的难题。为打消村民售后顾虑之忧，戚松外出考察市场，对接客户，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出产的稻蟹不愁卖，卖上好价钱。如今，高家村稻蟹种养面积已发展到1000多亩，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模式大幅提升土地附加值，实现粮食增产、河蟹增收。沙岭镇高家村村民邵颖菊：
3: 干部带头引路、带头示范，大力推广稻蟹供养新模式。我也跟着转变了种植思路，大面积搞起了稻蟹生产养殖。
0: 沙岭镇高家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戚松：
4: 我们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持续做大做强稻蟹特色产业，不断扩大种养规模，优化种养技术，探索产销对接、品牌培养新模式，真正把特色产业做成富民产业、支柱产业。
0: 走进沙岭村花卉产业基地，雪白的菊花竞相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花香，花农穿梭在花丛间，熟练地采摘、整理、包装。2025年，沙岭村盘活土地资源，新建了一个占地27.51亩、11栋冷棚的花卉产业基地，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从初期探索施种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村里的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学习种植管护技术，对接市场销路。菊花产业不仅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还吸纳本村30余人就近务工。村民在大棚内从事育苗、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党建引领聚动能，产业振兴惠民生。近年来，沙岭镇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村干部、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不断优化特色种养产业布局，完善技术服务、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全链条服务，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效，拓宽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渠道。

0: 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宜居宜业富民兴村的和美乡村新图景。记者邢野报道。为进一步拓宽青少年安全教育视野，8月26号，县委党建服务中心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组织全市30名中小学生走进县消防救援局，零距离解锁消防密码，沉浸式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在县消防救援局，整齐的装备、崭新的消防车、规范的营区环境瞬间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消防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同学们逐一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设施，从多功能消防车、高压水枪、破拆救援工具到全套防火隔热抢险救援装备，消防员细致讲解各类器材的功能特点、使用场景和操作原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大家近距离观察，全方位认识平日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消防利器。在技能展示环节，消防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援处置、快速穿戴战斗服等专业技能，娴熟流畅的动作、高效专业的处置能力，让在场学生纷纷惊叹，真切感受到消防救援工作的严谨与不易。随后，同学们走进消防员的工作生活区，干净整洁的宿舍、整齐划一的内务，让大家直观了解消防员日常训练、工作与生活点滴，深刻体会消防队伍严明的纪律作风。学生童胜新：
1: 今天我体验了消防员一天的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收获特别大，我太开心了。
0: 学生张文涵竹：
2: 以前我只能在书本和视频里看到消防知识，这次能够近距离参观消防车，体验消防装备，亲眼观看消防员的技能展示，感觉特别震撼。
0: 一次消防研学，一场成长蜕变。本次活动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奉献担当精神扎根同心。活动当天，消防员还结合校园、家庭火灾隐患特点，开展专题消防知识讲座，引导同学们树立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切实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引领与安
3: 全。五殿眼角这样瞪裂，全身的戎装，一看这样更紧张了。心就打开鼓了，有些人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想当年的时候，张学良在老虎厅枪毙杨长，在老虎厅啊发生那个事儿，就跟今天这个气氛差不多少。人们心里琢磨着要发生什么巨大的变故，有谁要倒霉是怎么的？所以那么大的厅房里头是鸦雀无声。张学良一看太紧张了，那会能开好呢？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张学良乐了，让大家久等了，都吃过饭了吗？哎，这一句话你看不多，缓和了气氛了。报告副司令，我们早就吃过饭了，早吃过饭大概也饿了吧？嗯，这样吧，现在我宣布开会。一说开会，唰，气氛又紧张上了。开什么会？我首先要声明，今天晚上把各位请来，我们要采取一次特殊的行动，有个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咱们这些人是缺一不可。我郑重宣布，今夜半夜2点，也就是12月12号凌晨的2点，我们要兵发华清池，捉拿蒋介石。哎呦，这句话一出口，说的是干板多字，大厅里头就好像响了一声炸雷一样，人们的心沉了一下子。我的个！抓蒋介石啊，要发动兵变啊。那个说，你说的太过分了，过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要在当时，你得什么心情？那蒋介石在当时。

这还了得吗？那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生死欲夺呀。那蒋介石那威信当时是很高很高的，那是一国的领袖，在一般人的眼里的那是神，那不是人呢。而且蒋介石手下有中央军上百万，这要靠蒋介石这说着玩呢，这是就凭咱们呢，嗯，人们怎么想的都有，故此各个面现紧张。张学良二目如电，扫视着全场，挨个给相面。眼光落在谁身上，谁就一蹦，哎呀，对呀，不得劲儿。各位，听懂我的话了吗？报告司司令，我们听明白了。有害怕的没有？有不愿意干的没有？如果害了怕，不愿意参与，我绝不勉强。请问你们主动把手举起来。喂，不愿意谁敢举手啊？一看张学良那样，眼珠子都红了。谁要胆敢说一个字反对，脑袋都得开花。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将军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军事会议，东北军的将领全到了，张学良宣

宣布完任务之后，马上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刘多全要，刘多全是105师的师长，东北军的虎将。多全呐、啊，今天晚上你负责前线总指挥，把捉拿蒋介石、围困华清池的重担交给你了。只许胜，不准败，你明白吗？明白。哎呀，105师师长感到心头沉重。前线总指挥呀、啊，出了纰漏全都完了，但是很从容的接受任务。董玄斌呀，董玄斌是陆军中将，现在由你代理东北军参谋长的职务。留守西安，指挥全局，明白？明白。白凤祥、严涛、孙明九，要要要！你们归刘多全指挥，闯进华清池5间房，抓蒋介石的事儿，你们三个具体负责。只许胜，不准败，明白？明白？明白！告诉于学忠。告诉所有的东北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炮弹装好，一旦有了变故给我打。作为三军统帅，一声令下如山倒，于学忠领命，张学良啪啪啪啪啪啪啪都做了具体部署。看了看差5分钟2点，张学良最后站起身来，马上采取行动。大家陆续离开，登上自己的车子，分头执行任务去了。带兵的带兵，调将的调将，咱不必细说。张学良带着赵四，侍从武官长谭海，几名贴身保镖离开金家巷，赶奔17路军指挥部，又叫新城大楼。等一到这儿一看，新城大楼是灯光明亮，院里也是5步1岗10步1哨，西北军也做好了准备了，杨虎城将军早都派好了，就等着张学良呢。正好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帽子、手套、大衣甩掉了。杨虎城就问汉卿怎么样，全准备好了，就看打响之后什么结果。就这样，两位将军进了机要室，往圈椅上一坐，就在这等候消息吧。没说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样，你要怕他过得快，呲溜一下他就过去了，你要盼他快点儿，切不到呢。你那等车也是那样，怎么等也不到终点。今天晚上的情况显得特别长。张学良烟卷一根接着一根，杨虎城比他沉稳得多，往圈椅上一坐，叼着大烟斗，闭着眼睛盘算着这阵部队已经到了哪儿了，交没交手。但是杨虎城、张学良一再的告诉手下人，今天但能不开枪就不开枪，但能不伤人千万别伤人，而且一再强调确保委员长的生命安全。谁要打死蒋介石，我找谁负责呀？要活的。这说这不太好办呐。哎呀，杨虎城就盘算着，这要打响了，蒋介石也不白给呀。而且领着宪兵三团呢、啊、手下那么多的卫队，那么好抓的吗？如果蒋介石要溜了，这事儿怎么办呢？正在想着，时钟叮哒叮哒叮哒叮哒，咔咔咔咔咔咔，怎么还没来回信儿？张学良冒着汗，在屋里就待不住了，开门到了院里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

0: 冠名播出。
1: 重阳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跟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就这样人，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就滚到右，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乱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

我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不认知面太少，太窄。嗯，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儿，他眼里，富贵儿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那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不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他就死了，他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对吧，还是得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饭炒作时代，哎，大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你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时候，流行一个词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人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个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的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光了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楚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光了米水饭，完了一听就一听怎么瞅着就窝窝哇哇的，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去，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
你这玩意演电影演得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姐，你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那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

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圆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它转了多少多少圈儿。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儿，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呀、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的，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人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泛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10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你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啊，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他咋就那么年轻呢？还人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儿。玉华似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

梦，鱼虎磨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嗯，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儿，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说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的是孙悟空3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人都没有，因为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的，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哎，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咱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你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儿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那说你支付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的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你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你们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哈、嗯，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啊，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那、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这不行啊，咱这奶油那味儿都没上。

0: 要去你自然，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了。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电影，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特别行政区嘛，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哪看那个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都演完了，翻过来，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咱说心里话，他演的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手时，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
0: 多少圈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歌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歌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儿啥要就是那个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儿，办个老伴儿哈，哎，跟他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啊。

那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的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都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儿。”

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是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那感谢，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能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去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顶明说的高球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球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都是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那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的，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不要了，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完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两句他算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

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那个，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不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啊、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我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0: 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依偎你身旁，来世活的依偎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歌唱起来吧，那得听着吧，哎，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她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

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36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

0: 弟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0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呢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一起发送过来啊。咱们还是以连线为主，您这买车的时候都纠结到哪儿了，咱就好好说一说。点完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证明您准备好了，我们就连您了啊。文字的多描述描述自己的想法，你是看上什么车了，预算多少钱，纠结在哪儿了，咱帮你选一款。别这车咋样啊，这车行不行啊，这车能不能买呀、啊、是吧，直接多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个人买车的时候关注的点都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每个人买车的时候他的需求也都不太一样，那咱都多说一说自己的要求啊。对，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别克和传奇商务该选哪一款，就 GL8 和 M8 呗，是这意思不、
1: 其实这两款车对于选车来讲，喜欢配置的话肯定会选这个广汽传祺的 M8。 就是买 GL8 这种车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保守吧，无论是从外观从内饰上讲。因为其实我认为选车像 GL8 呀普拉多这种车型，就是以工具车吧，还是以这个经济实用皮实耐用为主吧。
0: 对，推荐 GL8 多点儿， M8 呢喜欢配置，这两台车你这么来纠结吧，里程如果是真的很不大，让你很喜欢很喜欢 M8 的这种设计装修配置，那当然是可以买 M8 的。但如果你比较终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感觉的话，我们推荐 GL8 多一点。而这两台车我们一般也推荐预算不同，如果是20出头的预算喜欢 M8 挺不错的一个，如果30万的时候上升到价格的时候还是要买 GL8 的啊。
1: 对的。
0: 来，我们来连一下这个叫阿峰这位是吧，听他的问题。哎，你好。
2: 喂，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吉利博越 L 和路虎8更推荐哪个？
1: 这两款车其实作为家庭自用来讲的话，我更推荐你买个吉利博越。其实你会发现啊，吉利博越这个车内饰的做工包括品质是要优于这个虎8的。
2: 哦，
1: 你自己为什么纠结啊？
2: 不是想说它的后边这个灯好像是说是爱坏哦，干嘛？
0: 你这个都是个别现象，无论是哪个灯坏，不论是吉利也好，还是奇瑞也好，对于后边这个灯坏，它是偶发现象。
1: 整体来讲，你没发现吗？就是虎8这个车还是从无论是从外观内饰设计还有点偏老。因为你看，对，你看到吉利啊，吉利这个车型做的大部分很多车型都是跟沃尔沃啊，包括极客很多车型都很像。它的做工啊，包括内饰，我感觉是要比虎8能更精致一些。
0: 对。
2: 哦，是推荐吉利
0: 多点。
1: 对。
2: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再见。
2: 好嘞，
0: 就想买哪台车的时候去查呀，一查问题都特别特别多。
1: 实际上你会发现啊，你基本上你看开这个吉利博越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居多，而开这个虎8的啊，基本上年龄稍微大一些，就是50-60岁啊，开这个车感觉挺大。所以说如果是你这个年龄家庭资源的话，更建议你买个吉利的。
0: 是说现在感觉一出新款车啊，就是插电混动的了，油车都出的少了，当下市场的需求确实是这样。
1: 对，它主要是现在是迎合了咱们的用车需求。
0: 对，
1: 这主要原因就是新能源现在来看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电价来看的确很省钱。是吧，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油价稍微的偏高。
0: 对，
1: 之前你5块钱一升油的时候你有可能不在乎，
0: 对，
1: 但是涨到9块钱的时候你会很在意的。
0: 市场买的这种电车的多，那当然厂家就会研究谁愿意买啥呀，那么当然会出一些当下需求多的车辆了。
1: 对的，包括这个车的外形啊，配置啊，整体设计来讲还是当年50走的路线，就是很多调研员啊都是在这个一线，就是了解老百姓需要啥样的，
0: 对，
1: 我们回去就做什么样的。现在市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现在无论是从外观设计包括车的整体配置来讲，不是你厂家自己的这个工程师在这个天马行空，而是你要知道老百姓现在需要啥，咱再去做啥去。
0: 只有说买纯油还是买混动，
1: 纯油混动完全取决于你第一的用车需求，第二是你这个尤其你买插混车型这种车主啊，一定要记住 自己得有自己的充电桩，
0: 就是家里边直接充不是负担。
1: 对，你没有加成的话，你尽量不要去买这种插混。
0: 对，
1: 很多车主说，那我买了，我是不是我可以当油车一样就正常开呢，也能省点油？的确是能省点，但是不是那么极致吧。
0: 嗯，油混的不考虑电的事儿，不用考虑充电桩。插混的一定要自己有充电桩。
1: 对的，
0: 纯电的可有可没有，看你里程。因为纯电的哪怕你上外边充一星期出去充一回，这不是一个负担。
1: 对，
0: 但插混天天都出去或者两天一出去充，这是个大事。
1: 对，现在啊，主要是第一是这个充电设施比较完善，
0: 是
1: 基本上充电桩啊就随处可见。
0: 嗯，
1: 其二就是说现在来就是技术提升嘛。
0: 嗯，
1: 之前不推荐买的原因是你这个耗电量啊控制不好，其二是充电时间。现在为什么都是在出这种什么800伏平台呀，这什么5C平台，就是要超充。当你实际要充回电，如果只要20分钟的时候，跟加油一倍的成本其实关系就不大了。
0: 对，可接受了就。35岁，奥迪 A6L Q5L 选哪个？一年10000公里，养车成本要多少？
1: 首先有点，他俩这两款车养车成本是持平的，
0: 对，
1: 无论是从保险、保养、油耗都一样的。
0: 嗯，
1: 轿车跟 SUV 的区别，喜欢开车的一定要买轿车。
0: 嗯，
1: 说这个我家里就唯一台车，我喜欢空间好，这种 SUV 无论是后备箱，包括后排呀，包括你这个这驾驶座位的这个头部空间，都是要比轿车有优势。
0: 一年养车成本的话，20000块钱保住了。
1: 基本上这些车保险大概一年得7000多。
0: 对，
1: 是吧？因为别看是你第一年提车时候4S店保险都保到11000多，正常你的养车成本就是保险7000多。
0: 对，
1: 一年保养一次大概1000多块钱。
0: 对
1: 对，剩下的就
0: 1万多块钱油钱，
1: 10000公里的话大概也就8-9000块钱的油钱，
0: 20000块钱稳当稳当。
1: 对，这就是养车成本。
0: 对，推荐 Q， 推荐 A6 多点。先推 A6 啊，
1: 尤其你买新款的，如果这两款车想买的话，还买新款奥迪 A6 能比 Q5 更超值一些。
0: 是，日产逍客可以买，现在你拿到的价格你可以和我们说一下啊。
1: 对，逍客、轩逸，就是包括这个丰田的这种 SUV 啊，
0: 卡罗拉锐放等等。
1: 对，这种8-9万级别的这种这个紧凑型 SUV， 它解决的是你这种代步的刚需。不要听别人说又是动力不行哇，又是什么变速箱什么来的慢呀，不讲这些东西，就讲究你实惠省钱都行。
0: B9 君越的艾维亚，看喜好来吧。
1: 对，
0: 这两台
1: 其实这两款车我认为就是如果根据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如果大伙都开迈腾，那你买个B9。如果是大伙都不开迈腾，要我会买一个君越的。
0: 是，感觉还是混动油混的性价比高，长期持有的话比插混用的时间久一些。耐用性，当下这几有主要用这种油混的品牌，这两台车本来这个车就是耐用性比较高的车。
1: 对，当年最早丰田出的这种油混的车型，它的这个镍氢电池设计寿命基本上是同车，大概15-16年都没有问题。
0: 对，
1: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啊，就是现在来看这种油混的车，发展啊，就是现在来看这种油混的车电池，你

0: 上下学，买菜用最好是油车。
1: 这里边实际上，如果是像这种用车需求，不要买太大的。我认为就这种用车场景，最适合买一种像高尔夫这种车型。
0: 对，
1: 1.4T 的，动力上还好，还省油，还好停车。就是开着非常方便吧。在这里边，就是在市区里边，其实你开一辆好用的车，真的会很省心的。
0: 对，买个高尔夫这种，这高尔夫找一找。
1: 对呀，
0: 5万块钱能买到哪年呢？

0: 买个15、16、17的，公里数少的，
1: 嗯，车况好的，
0: 对，
1: 别怕这年头，公里数少问题不大。
0: 很多人买车，尤其新手买车，他总在问你这车现在几岁了呀？
1: 啊，
0: 一问说这车10岁了，说10岁车不能买，太老了。
1: 嗯，
0: 现在的车根据用车环境，因为之前啊，像这个10年的车有可能跑30万、20万公里，而你现在买到这种家庭自用的车，十年车有可能就跑5、6万公里。这个时候其实稍微年限长点，公里数少，完全是算一辆是精品的车型了。
1: 对，连线的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哎，这有一个13、4万的轿车推荐什么？主流品牌挑一个。
0: 对，13、4万，我认为其实你真的不会买，你就看看雅洲龙、凯美瑞这种车型，
1: 对，
0: 是吧？有13万多就落地了，你不用考虑别的，
1: 嗯、
0: 像雅阁呀、天籁呀，或是这个1.5T 的帕萨特都可以买。
1: 嗯。哎，威兰达双擎裸车优惠多少钱合适？
0: 威兰达双擎现在大概优惠45000左右吧，具体现在这个车的优惠幅度，全国没有一个标准价，
1: 嗯，
0: 完全根据自己店里的库存。
1: 嗯，来，我们来连一下啊。
2: 哎，你好，两位主播，
1: 哎，你好，有问题？
2: 我声音有问题吗？
1: 啊，没有，您说。
2: 您
1: 说
2: 哦，没有没有。哦，我这边有个购车的疑问。
1: 嗯，
2: 我目前开的是一辆A3 老款的，是18款的，
0: 嗯，
2: 两厢。
0: 嗯，
2: 然后的话，我一年公里数是25000公里。
0: 嗯，
2: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或者建不建有换电车？
0: 你首先你根据你用车需求啊，
1: 2公里，
0: 你预算多少钱啊？
2: 我目前有在看一些二手的电车，其实。然后我预算是10到12万这个区间。
0: 嗯，10到12万，一年25000公里。如果换电车，大概一年能省25000油。家里充电自己方便不？
2: 我充电不方便，但是我公司可以报销我的油补。
1: 公司能报销油补，那
0: 跟你充电这个方不方便是？
2: 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我把那个油费省下来，我就可以
0: 五年能省一台车。
2: 对。我可以把公司给我的油补拿到我自己口袋里吗？
0: 可以。首先啊，首先有一点就是，如果奔着省钱去的，为什么问你预算呢？啊，你这种用车需求，一定要就买个10万左右的，
1: 嗯，
0: 大概5年你就可以回本。其二，有真正的换车需求，说我就现在正好需要换一辆车，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考虑一辆10万左右的这种纯电的，像大众的、丰田的，是吧？这些领跑这些车型都可以
1: 买纯电。对你来说是适用的，
0: 是续航在500公里以上的。嗯，
2: 哦，行。两位老师，你们推荐纯电的是买10万左右的新车呢，还是我买一个二手车呢？
0: 长期持有就买个新的吧。
1: 对，
0: 因为在现在啊，这种10万级别的这种车，首先有一点
1: 也挺好了，
0: 它会有一个这个一任这个首任车主，
1: 嗯，
0: 它有一个终身质保，
1: 嗯，
0: 嗯，这个权限，这个权益挺好的。
1: 大众的 ID.3。领跑的车辆，
0: 嗯，
1: 还有像丰田的
0: 博智三、
1: 博智三 X
0: 都可以，
1: 这几台车你都去看一看，
0: 嗯，
1: 都是纯电。咱那个无论是咱不用油的话，那油钱不能到你手里嘛，是吧？到手里的话，那不就是赚的吗？
0: 嗯，
2: 哦，是，不是也能到我手里？其实
1: 对呀，
0: 对
1: 啊，到手里就是赚了嘛。
0: 你一年省2万嘛，就是说你5年基本上你这个车就回来了。
1: 嗯，对，这5年这车肯定没问题。
0: 如果你这你把这台车卖了，当一个首付，做一个那个分期，
1: 嗯，
0: 月月给你的油补基本上还贷款了，
1: 这不挺好吗？5年之后咱不还赚台车就开始赚了吗？
0: 嗯
2: 嗯，没问题。那我看一下老师的推荐。
1: 对，
2: 因为我之前我是有在看 Model 3跟 Model Y 的二手的
1: 可以考虑 Model Y 这种。
0: 嗯，Model Y 基本上可以买20年左右的。
1: 对，
2: 好的好的。
0: 嗯，
2: 感谢两位老师，我没问题。
1: 好嘞，
0: 好，
1: 参考，
2: 拜拜。
1: 如果要买二手的，就看那特斯拉；如果买新的，就看刚才那几个。
0: 对的，
1: 嗯，这挺合适啊。
0: 嗯，
1: 这挺合适啊。人真的是一年能在。赚钱嘛，
0: 其实现在你没发现啊，
1: 嗯，
0: 对于这个年轻人买车，很多厂家其实特斯拉卖的好的原因就是5年零利率的分期。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现在如果像年轻人让他一下掏20、30万买个车，他真的很难，嗯，
1: 对，难过。
0: 对，但是说你说你交5万块钱首付，5万余额还我5000块钱，
1: 嗯，
0: 这很合理。
1: 是，
0: 我认为这是对于厂家来讲的话，也是照顾这些年轻人。
1: 嗯，
0: 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未来买房都要这样。
1: 是，
0: 你对于年轻人来讲，你收入比较稳定啊，自己够用的话，
1: 嗯，
0: 你就给你分期，
1: 对，
0: 不要你利息，你买就行。
1: 嗯，
0: 其实车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致敬一期推荐买吗？
1: 再等等，别致敬一期车是挺好，价格我感觉稍微有点偏高吧。
0: 是，
1: 因为在这个20万左右级别的这种车，其实竞争很激烈的。
0: 嗯、
1: 我认为就买这种车，如果是像12、13万、13、14万买这种车可以。就是你奔着省钱去的话，一定不要买贵车，你买贵的是省不回来的。
0: 二手 Q5 可以吗？养车成本高吗？
1: 这首先有一点，养车成本高与不高，首先你得有一个标准
0: 对比。
1: 对，你养 Q5L 这些车型，养 Q5 这些车型，首先有一点你要对标的是奔驰的 GLC、 宝马 X3 这种同级别的养车成本，它是持平的。但是你花同样的钱跟这种 CRV 啊、 RV4 荣放这种车型，基本上养车成本是这些车的一倍。
0: 二手 Q5 这个迈腾 B8380 和亚洲龙 2.0 双擎选哪个？
1: 看个人需求，喜欢开的话就买迈腾这个380。
0: 对，
1: 说喜欢省心的话，还是买这种混动的亚洲龙。
0: 嗯，
1: 这两款车就是，如果说我就是全市区上下班代步接送孩子情况下，
0: 嗯，
1: 我会买一个混动的亚洲龙。
0: 嗯，
1: 非常非常省心。如果我这台车商务用途比较多，我还经常要出门，经常跑长途，我还喜欢开车这种感受，一定要上迈腾的380。
0: 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排队之后要连线。你说要连线，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证明你准备好了啊。说目前丰田是智享，家里有孩子，车太小了，新车看了大狗 1.5 的边牧，二手车看了 GL8 和艾力绅，比较纠结。
1: 嗯，从丰田这个智享升级成大狗，首先有一点，你这个油耗基本上得比这个车高30%。
0: 是，
1: 综合来讲，因为你是因为小去换车，
0: 嗯，
1: 我还更建议你换这种像艾力绅这种二手车型。
0: 对，
1: 买一个20年以后这种2.0混动的，
0: 嗯，
1: 相对来讲能满足你很多年的用车需求。
0: 如果他这预算应该在14、15万应该都够。
1: 对啊，
0: 如果15万买二手艾力绅能买到啥样？
1: 15万你都可以买个2、3年。的新款的艾力绅了，
0: 对
1: 啊，或者说你买一个23年的这种奥德赛，一定要买混动的，
0: 对，
1: 因为你首先你就是你之前，假如说你开那个百公里15升油的车，我再换个像 GL8 的车型，百公里13升、14升，你能接受，
0: 对，
1: 但是你从百公里8升油的车换成15升油，你不会接受，
0: 对，
1: 你还要换这种以省油为主。还有一个就是你为空间去换车，那么这时候一定要空间越大越好。
0: 是，
1: 所以说在这里边换车你不要走弯路，直接上一辆二手的商务车就行了。
0: 这个艾力绅这种车在市区里边开也不算大。
1: 对呀、
0: 啊，也挺舒服。
1: 其实有的时候大伙都说、那你那个塞纳什么格瑞亚卖这么便宜，艾力绅奥德赛怎么卖？每个人用车需求不一样，
0: 对，
1: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开这种大车，
0: 嗯，
1: 所以说艾力绅奥德赛也存在有它的市场份额的。
0: 看一看二手的艾力绅，混动的，来，我们来连，君君这边，来，你好，
2: 那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昂科威 Plus 跟那个冒险家，后期用的话，家用哪个省心一点？
0: 哎呦。林肯的冒险家，
1: 他俩现在来讲、
0: 稳定性
1: 基本上持平。
0: 对呀、都是一家的东西。
1: 这两款车实际上哈，如果想买的话，首先有一点，现在的车买任何一款车不用考虑保值率，保值率都一般，你就买冒险家，相对来讲有点风格。
2: 冒险家，我们这恩施这边没有 4S 店，要到宜昌去买，要400多公里。远不远，麻不麻烦？后期
0: 没啥可麻烦的。
1: 它是这样的，有没有4S店，完全就取决于你去保养。你买冒险家，其实到别克4S店保养是一样的。
0: 对，他也是享受质保的呀。
1: 对，
2: 后期小毛病哪个少一点？
0: 一样，
1: 持平，都是美系车。
2: 哦、
1: 嗯，
2: 那个、跟星越 L 怎么比、啊？
0: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嘛，就想问，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看看冒险家吧。
1: 看冒险家吧、能看到冒险家这你就看冒险家，现在也便宜。
2: 对，现在我感觉要是上混动的话还是贵一点，就入门的吧。
1: 你看到的入门级的现在多少钱？
2: 好像是16万9900啊。
1: 混动的话得18万9900吧。
2: 混动好像18万9900买不到吧，
1: 是吧？有，如果是差多的话就不买混动的了，一年大概跑10000多公里。
2: 对，10000公里。
1: 对，如果是差
2: 要是
1: 差1到2万块钱上混动，如果差3到4万块钱不上混动了。
2: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你参考啊。哎呦，家里有辆旅游油车，1年6000公里，目前最近看了 Model Y 和理想 L6 还是 i6 啊？ 现在不知道该不该换，换的话换哪个？
1: 该不该换完全取决你兜里钱。
0: 对，
1: 如果是钱富裕，这钱的确是放着也就放着。那么咱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0: 嗯，
1: 提升一下生活品质，
0: 嗯，
1: 那就换一辆。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想法的话，对于一个代步来讲，一年6000公里，其实啊真的是开啥车都一样。
0: 对的，来再继续看啊，连线的可以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农资店这位，我们来连。
3: 喂，主播
0: 你
3: 好。
1: 嗯，下午好。
3: 下午好，能听到吗？
0: 可以，您说。
3: 麻烦我问一下，就是我最近在看这个小米预期啊，这个能不能入手？
1: 能啊，现在小米预期价格也好啊。
3: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目前纠结的是小米预期的长续航还是四驱的，因为我在北方。
1: 嗯，你预算30万？
3: 差不多。
1: 那你买个预期吧，预期这个车我就讲啊，就是说想到新能源买这种好看的车型，就是除了特斯拉预期速七，包括它要上市这个鹏程，其实小米这个整体来讲它的所有产品价格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亲民。首先有一点，虽然造车时间不长，它也不会刺哪儿去。相对来讲，我还是挺相信这个品牌的。
3: 它这个后期维修成本贵不？
1: 一样，就是买这种车型，首先有一点啊，就是你现在为什么提到养车成本？所有买新能源的车，所有就是你刮了蹭，所有车都在上车损，就是你刮了蹭，

0: 雪 X 哪一年？
1: 21年
0: 的。车还好的话，这个车现在正常市场卖要大概在4万左右。
1: 4万左右啊，好的，好了哈，好的。嗯，那针对 Model Y 和 i6 怎么推荐？旗号我喜欢 Y 多点儿。
0: 实际上买特斯拉，大伙都看到的是特斯拉是这个毛坯房，配置不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过特斯拉，这是特斯拉这个本身的品质，还有特斯拉这个售后态度。
1: 对，
0: 唯一一台宰售的就是说这种新能源。

0: 车型，它是所有的质保权益都是随车走，
1: 嗯，
0: 而其他的都是随车主走，
1: 嗯，
0: 为什么总强调首任车主给你终身保修，
1: 嗯，
0: 而特斯拉不分你是八任七任车主，我只针对车，
1: 只保自己的。
0: 对，这就是说你就是对待的售后问题的售后态度。所以说我们不光看好的是它的这个质量，还是包括它的售后会让你很省心的。
1: 一直以来这种两台车代表着两种车企风格，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 M6 和那台预期的时候我们说两种路线，
0: 嗯，
1: 它的售两种路线，
0: 嗯，
1: 它的售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而且内心当中转着 A6 的时候，你再看那 ES 也好 B9 也好，你怎么开也怎么就很难受啊。
2: 莫言花开说 N7 咋样？N7 我们挺期待，但目前没有试驾过，我也不敢说，不敢断言它究竟怎么样。像日产说我们是这个造车身和造底盘，然后这个系统呢都是由咱们国产的合资的厂家给提供的，也就是说这属于强强联合，把所有的优势集中在一起了，那岂不是一台非常好的车？
1: 对呀、啊，

0: 有一回是我跟他在一起开车，
1: 就是你修车得花了多少钱吧？
0: 他修车得花6万多吧？
1: 14.5万不要了。
2: 这也太不
0: 嗯，
2: 合
0: 太
2: 适。
0: 大了，但是他自己一手的，因为我俩是一个村
2: 你跟
0: 的。
2: 几手有啥关系呢？重点
0: 他
2: 不
0: 们
2: 得是
0: 俩
2: 车况吗？这
0: 车
2: 十
0: 况，
2: 九万公里有点
1: 你
2: 大
1: 这车一头不落一头，
2: 公里数也没占，
1: 对呀，
2: 车
1: 车
2: 况也
1: 况也
2: 没
1: 不
2: 占，
1: 好，对。
2: 就占了一个
1: 要
2: 一
1: 是
2: 手。
1: 个还是1200，要1300还好一点，
2: 嗯。
1: 算了吧，不划算啊。
0: 我想那个就花个十，想买个 BBA，就是花个17万万修，好像看个奥迪 A6，但是说要改款了嘛，我看那个大屏的是19年的。
1: 奥迪 A6 要改款了，你不接受？1200已经改完款了，你咋就接受呢？
0: 对，那就买奥迪可不可以？就花个十
1: 当
0: 几
1: 然
0: 万。
1: 可以了，你就花个17、18万、18、19万买个奥迪，比它好多了。这已经跑19万公里了。
2: 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2: 意味着他跑19万公里
0: 啊，对，后面得花钱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得添钱了是
1: 是
0: 吧？
1: 二手车，但这个二的太严重了，并且钱也没少花，
2: 嗯。
1: 并就这个车的本身的价值而言，也不值这么多，这够直接不？
0: 啊，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看看别的 BBA 吧。
1: 对，
0: 嗯，
1: 继续选择你的 BBA，但不是
2: ，BBA 没
1: 他，
2: 毛病，
1: 不一定是他。
2: 嗯，
0: 然后那就买个奥迪吧，因为
1: 嗯，
0: 奥迪我看还行，
1: 对，奥
0: 要
1: 迪
0: 价
1: 的
0: 也
1: 通用性好。
2: 嗯，把车找着，找着何况的合理的车况的合理的价格的，不行我们再帮你选，好吧？
1: 坦克400有优惠，现在有优惠，值得买吗？现在哪有没有优惠的车呀？喜
2: 是，
1: 欢是可以买的啊。
2: 啊，
1: 新迈腾二手 A6，选 A6。
2: 嗯。嗯，网上买个17、18的凯美瑞得多少钱能买呀？
1: 17.8的7万到8万之间吧，7万到9万之间。
2: 嗯，来，嗯嗯，这位，对，没连上，下一个，哎，连上了，你好，
1: 哎，
2: 哎呀，你这个声怎么了？
3: 就是打算下半年想换辆车。
2: 你这
1: 先换个电话，
2: 你先换个电话吧。
1: 电
2: 这
1: 话
2: 声
1: 信号
2: 真
1: 不
2: 不行
1: 好，
2: 啊，
1: 嗯，声音不行。
2: 真不行这个啊，不好意思啊。
4: 喂，你好，老师。
2: 这位好了，您
1: 哎，
2: 说这位好
4: 啊，我也是那个人生中第一辆车，
1: 嗯，
4: 然后就是，然后家在黑龙江那头，然后比较相中那个新款 XT5，还有那个锐界 L 了，然后这两个车就很纠结，不知道选哪个。
1: 为什么纠结呀？你看看好锐界的哪一点了？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尤其是今天是星期五周末的时间了哈，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那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来艾特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今后讲

0: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两部热线，一会儿再跟大家慢慢的聊哈。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
0: 嗯。
1: 哎，我想订那个哈直味烤肉啊，就是
0: 啊。
1: 那个锦祥北街还是
0: 锦
1: 锦祥北
0: 祥，
1: 街那块儿？
0: 对，锦
1: 北街那
0: 祥
1: 块儿吧。
0: 北，锦祥北门，它那个就属于。

0: 叫润德苑商网啊。
1: 哦，今天挺幸运的，头电话头就打进
0: 啊，是
1: 来，
0: 吧？可不是嘛。一般打进第一通电话，您还别说，一般像订韩志卫你都抢不进来，基本上
1: 是
0: 都被
1: 吧？
0: 保员给那个包裹了。
1: 哦，他那地方好久没，好像搬家了吧？以前不在那儿啊，好像最近搬家。
0: 他这个店是他最早开的一个店，是他开的第一个店。他后来因为这个店效益很好嘛，生意很好，他后来又在那个，胜利小区那儿开的店。后来水游城也开店，但是后来赶上疫情啊什么的，就慢慢其他店就都关掉了，
1: 是
0: 还是
1: 啊，
0: 保留了最初的这个店。
1: 以前我去过，好像在油田那边
0: 啊，对
1: 去
0: 呀，
1: 过
0: 那不胜利小区吗？
1: 对，
0: 然后呢，
1: 那
0: 您
1: 好
0: 可以享受到的折扣是全单5.9折的折扣啊。然后您平时吃烤肉，是喜欢吃肥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
1: 就是肥瘦都有的吧，就是综合一下，
0: 那您
1: 综合
0: 可以穿换着点，因为他们家，你比如说像美肥，还有像那个胸口这种吧，都是属于嗷嗷香的。对，然后微质的肉，比如说什么黑胡椒牛排之类的，是属于瘦肉。
1: 他家的和牛也不错吧？
0: 和牛、雪花、牛小排特别香，就反正
1: 那行，
0: 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香的。羊肉筋串都可以点。然后你要是人多能吃了的话，它还有那种酸菜馅儿的和牛肉馅儿的大蒸饺，也不贵，一屉十，
1: 行，
0: 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就是不贵，一屉是10个大饺子。然后那
1: 那
0: 个。
1: 挺好
0: 对，完了你还能打5.9折，
1: 挺好，
0: 好，给您订好
1: 那
0: 了，
1: 就
0: 全单五九折，
1: 今晚上可以去
0: 可以的，可以的，过酒水小料啊，包括您点的所有的肉都是给您打5.9折的啊，
1: 那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我们
1: 天
0: 再
1: 气，
0: 会，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嘞，
1: 好嘞，再见。
0: 拜拜。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想
2: 那个
0: 订什
2: 订一下
0: 么？
2: 那个宝源。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好嘞，再会。

今天是星期五了，又到了周末了。我觉得这个周末好像要稍微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周末有什么，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那倒没有了，但是过了这个周末，周六周日，然后周一干嘛呀？孩子们就已经开学报到了。周一的话呢，因为是8月31号，孩子们是属于去报到啊，然后领书啊什么的啊，可能他不上课啊，但是从周二开始，9月1号就开始正式开学上课了。好像如果是大学生，他们已经高校的学生都已经开学走了，是吧？哎，然后呢，我们，哎呀，终于可以开始开启我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哎呀，太好了，就是有一种。我不能让我们家孩子听见，我们家孩子要妈呀，让人听见了，该哐哐的来揍我了。然后就是，但是我就是真的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天哪，白天早晨到晚上一白天的时间啊，太好了，终于不用再虐我了。但是这个周末就也显得格外的重要，对吧？你这边框边篓全在收口，假期临近结束告急了，就剩这最后一个周末了。所以呢，也是得合计合计，哎，要不要带孩子上哪儿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啊？其实假期都已经玩得够疯狂的了，是吧？但是还是会觉得开学之前还是可以带他放松一下的。然后我之前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地方啊，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重新这个捋一下。比如说带孩子玩的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啊，不是那种说单纯的玩儿。首先第一个就是盘锦有一个道里的景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其实它道里就是那个景区开的第一年我就有去了，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完，设备设施还都不完善，所以当时我去了之后，我会觉得就还好吧，没有那么的让我觉得可以心动。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跟你们分享过、推荐过，我说你去道里吧，道里还蛮好的，是吧？但是我上一次去，就这次今年这个假期我一去，我发现哎很不错。首先它因为都是田园风光嘛，然后让你会有一种放松感，很有那种田园的松弛感，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视野，因为它都是稻田风光，然后它整个的视野就特别特别的开阔啊。然后开阔对孩子的眼睛，它就特别的好，是不是？哎呀，这才叫真正的大户外和望远嘛，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高空，它有一个叫什么？叫观光塔。然后你在观光塔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那个稻田画，特别的好看啊。虽然我没有水啊，也没有山，人家王维说什么"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这个都没有，但是还是不失为一派非常不错的田园风光的哈。但是，你要是说想上王维的诗里面去对，好像不太好对。王维那诗里面写的都是南方的那种景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哈，都是那种很江南的那种风情了。然后我们北方的田园是另外的一种景象，然后会想到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对吧？然后"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还是看不着山。意境，意境要的是意境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带孩子溜达一圈，而且还有一点，我认为值得带孩子溜达一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便宜，好像是成人就是19块9一张票，孩子的话是1米2吧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不要钱。你要有什么相关的证件啊之类的，那还可以免门票，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吧？然后另外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几个地方，这个有些孩子喜欢，有些孩子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孩子不爱看书，图书馆呀，其实就是我特别希望，哎，我做梦都希望我女儿特别热爱读书，但是她偏偏不随我。我是当年，想当年，我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一个人，真的啊。虽然我学习也不咋地，但是我喜欢看书，我是属于偏科特别的严重，就是
数学呀、物理化学啥的，这都不咋不好，数学相当相当的不好了啊，考试那都不及格的。但是我的语文文科语文呐、啊，文史政这都特别的好，外语也行。我那时候学的是俄语，然后我就是，属于特别爱读书。哎呀，我用我妈的话说，墙上那时候过去农村墙上不都流行糊报纸吗？哎呀，我要一上谁家去做客去，你看着吧，就上炕了，从蹲下看。翘脚看，就把人那个就天花板上的看不着，那是够不着了啊！就把人家那个墙上那个报纸啊全看一遍。我所以我就希望我女儿在这一点上特别能够随我，相反一点没随上。哎，你知道这个人啊真的是好奇怪，就是你知道你越希望什么，越所求越不得啊！我他在娘胎里的时候，我就天天祈祷，我就跟他说，拍着我的肚子说，我说女儿啊，你呢眼睛一定要随你爸，因为他爸就是眼睛和皮肤颜色可以啊，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目前也是他的五官上唯一的优点，就是眼睛比较大，双眼皮儿，睫毛还是翘的，然后皮肤比较白，对，但别的就是都不好看哈。然后我说宝贝啊，你就两点，一个是你的皮肤的颜色一定要像爸爸一样白，然后眼睛要像爸爸一样大，好吧，这两样千万别随你妈，因为我也不咋白，我眼睛还不够大。结果生出来之后发现小眼睛黄皮肤随我了。哎，我说咋整的，闺女你是不是听反了，整差皮了呢，咋就这两样随我了，那些地方都随他爸了。哎，看书这一点也不随我。哎，人家就不怎么爱看书，坐不住。但是如果有但凡爱看书或者他不烦的啊，只要他能接受的，我强烈建议大家带孩子们周末去图书馆逛一逛。我们盘锦在这方面的资源做的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哈。你看有盘锦市图书馆，然后孩子们可以去盘锦市图书馆旁边的少儿图书馆，里面各种各样年龄段的孩子的书都有。比如说你是小龄段的，你可以去七楼有绘本馆啊，开带孩子看各种各样的绘本，偶尔还有那种舞台上有那种小节目之类的，这是七楼的绘本馆。然后一楼的话呢，就是借阅馆，里面各种各样的名著，而

都是儿童版的，孩子们看起来那个藏书还是很丰富的，然后你们还可以去关注，我不是做广告，还关注那个，可以关注那个少儿图书馆的公众号，然后你想借什么书，你一搜看它有没有，立刻就出来了，然后也不花钱，多好呀。还有一个也挺不错的，兴隆台区的图书馆是在广厦艺术街里面啊，它的藏书也不错，也很丰富，一楼是孩子的那个儿童的，然后上面啊，楼上的话呢就是成人的，包括阅览室也都一应俱全，而且它那个装修的楼上的那个装修风格特别的大气，就是你到这儿来，我们老找那个什么咖啡馆啊，什么网红打卡地去拍照，你到这儿去拍拍照，你看一看，你感受一下，也相当相当不错了。然后除了这个地方，我们盘山县的朋友啊，太平的小伙伴跟我们在一个楼，跟我们直播间在一个楼里面，我们是四楼，他们是二楼，有盘山县图书馆，哎，也是相当不错的，这都是给孩子们提供的免费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还是蛮建议大家过去的，就是沈阳。沈阳其实因为离我们很近，开车呀也很方便啊，不会有很多花费，你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嘛。然后沈阳的话呢，也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去参观啊，军事博物馆呢，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省博适合大一点的孩子，因为里面的历史脉络捋得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如果是小孩的，可以去科技馆，对，沈阳的那个科技馆啊，科技馆这都是免费的，我给大家说的这些资源都是免费不要钱的。然后科技馆里面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七岁以内的小，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啊，就科技馆一定要提前预约，里面都是一些比如说物理化学的一些原理，然后呢，哎，科技的嘛，然后它会通过一些模拟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孩子们去对它有一个接触和了解。然后科技馆还有一个馆是七岁以内的小孩特别好像只允许七岁以内的小孩玩的，里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那个我忘了，因为我女儿当时去过，花钱也不多，二三十块钱顶天了吧，就很少的啊，很少很少的，但是就是玩的非常好，孩子们体验特别特别的好，这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这个周末比如说明天后天我们其实就可以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我还是很倾向于就是带孩子我们去玩的时候呢，不单纯是让他去疯玩，还能够对他有所裨益，这样就更好的哈。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博物馆，我很就是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就是带孩子比如说去出门去一个城市的话呢，反正也共也没去几个城市啊，但是我就会更倾向于当地的博物馆会去看。包括前一段时间去那个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挺有收获的。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其实好像在我们节目里面聊有点也行吧啊，因为第一我们节目这个点啊，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是接孩子接小朋友放学的路上是吧，所以聊了也不算违和。再一个吃喝玩乐嘛，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玩的范畴里面的。然后我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时候呢，我是这样的，提前我会做一点小功课啊，就是给他看了抗美援朝的电影，抗美援朝电影有那个志愿军，大家知道哈，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系列的，包括还有像长津湖这样的电影。然后我也试图给他看那个像什么上甘岭之类的，但是可能是年代确实有点太久远，他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进去。然后看了之后我又把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那个文章打印出来然后呢包括还有依依惜别的深情啊，那个不都是微微写的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些故事吗？然后我会给他读，然后就用那个手机一调就调出来那个声音了，然后给他打印出来，然后我领着他读一读啊，看一看呀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去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些了解和接触了。然后我要让那个豆包给我生成了几个那种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景点的小视频，就文案吧，不叫小视频，就文案。然后我说来你自己在这个位置啊，比如说在这个纪念馆这儿，你可以出镜，像一个小记者一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点，录出来。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整个的体验过程对孩子来讲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有收获，然后也特别能锻炼他刚开始不好意思老那个
瞅旁边的人，一瞅他就害羞了，一瞅

0: 的，就不好意思，就不敢出声录了。然后那个，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能够大方一点，现在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已经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分享给大家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听过那个万达圣象山。
0: 好的，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有两个名额哟。
1: 好，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嘞，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听一下那个圣象山自助。
0: 嗯，好的，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哎，
0: 嗯，好嘞，我们再会啦。然后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商家朋友如果说想要入驻节目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露上一小脸儿，亮个相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直接拨打咱们的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740949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有任何问题私信我，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粉丝群里面圈我。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是我们盘锦的一家自助餐，而且是非常高端的自助啊，日料放题的一个直播啊。那今天晚上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号里面有直播，价格会打得非常的便宜，所以大家喜欢吃自助的啊，你今天晚上可以来。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啊，我想订3至6两汉新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想订一下陈大厨小炒黄
0: 牛肉。小炒黄牛肉，好的。
2: 哎，他家是全单6-8折吗？
0: 对的，全单6-8折。
2: 啊，明天晚上去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啊，好，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快乐的账单我来。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18169，然后呢，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预计大概我估计得7点钟吧，啊，能播上，无为放题日料自助餐的一个直播。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无为的这个日料自助啊，它就是。属于肯定属于高端自助了吧？盘锦这种自助的话，一共加一起来，反正也就没几家啊。然后他们家也是，就是比如说，什么叫放题？放题它其实就是自助餐，点餐式的自助餐。我觉得这么说可能我们大家更明白一些，就是它有一整本的菜牌，大概能有200多道菜，然后你就随便点，你拿菜牌哇，这个哇哇哇，就跟你发财了，你知道吧？呵呵，就是像那个漫剧里的霸总一样，来这些都给我上5份，呵呵，可以的哟，没有问题的哈。然后就是随便。只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随便吃，吃多少都行，只要你能吃动就 OK 的啊。什么三文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很多很多的菜都比较豪横。所以你们喜欢吃日料，因为日料挺贵的，日料你要正常单点的话，真的是不便宜的啊。我之前去吃过日料，我们两个女生哦，就是点一个寿喜锅，还不敢点别的，就点了个寿喜锅。就得100零几块钱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得100块钱吧，差不多啊。然后你还不能敢点别的。我闺女喜欢吃那个飞鱼子寿司，就是2枚飞鱼子寿司，大概应该好像是26块钱，我记得啊，印象很深。那你等到2枚也不够，也不够啊。所以这东西就是很贵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想那种你是特别爱吃日料的，爱吃什么三文鱼呀，爱吃这些甜虾这些海鲜啊，这种海鲜类的，那么你肯定是吃自助是更划算的，因为你可以一次性吃到爽嘛，对吧？然后固定的一口价。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价格会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个是我直播间会给大家放破价，就会比平时便宜。第二个是今天有那个官方的补贴。就是他会给补贴一个钱，所以这样的话价格就会更便宜一些了啊。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吃这口的，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去抢。然后还有福袋里面放的折扣就更大了。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今天晚上坐等我们的福利直播就可以。他很久没有播过了啊，因为整个反正就是很长时间没播过了。人家那个好像平时，哎，我那天听说啥时候都只走桌呢啊，而且品质做的也不错。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弟在圣江山。
0: 嗯，圣江山，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1: 哎，好，再见。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田家金社长。
0: 嗯，好的，去田家的金社长，菜品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哈，15的朋友，你好。
1: 您好。
0: 嗯，
1: 我订港澳大师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师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您去哪个店呢？
1: 康桥店，明天。
0: 嗯，好的，好，可以的，5折啊。
1: 啊，好的，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
0: 雪原熏鸡。好，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你好，谢谢。
0: 嗯，好，再会。对，然后我还想说，今天晚上不是有吴维的抖音直播吗？我感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抖音直播过了哈。然后说一下这个吴维的他们家。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日料啊，吃三文鱼的那个金色的纸，就有点像那种有的那种啊金纸的那种巧克力似的，你知道吧？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它是。蓝莓红酒鹅肝里面是蓝莓和红酒调的味儿，比那个法肝要好吃，也叫冰淇淋鹅肝。哎呦，那个口感真的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挺，我因为我自己喜欢嘛，我就觉得很绝，拿舌头尖一舔，感觉那个都融化了的，特别的细腻绵密。然后因为它，你正常要吃法肝的话吧，它油脂会比较大腻，所以你没发现一般法肝它都底下给你铺一个面包片儿，然后还给你整点那个蓝莓果酱嘛啊，他不是为了说嫌我这玩意儿肚儿大啊，让你扛吃一点，他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为了解腻。那个面包片不就是为了吸油脂的吗？对吧？然后上面呢，哎，他们家上面点缀的是，不是蓝莓酱，是飞鱼子，哎，是啥来着？我咋忘了呢？上面点缀的是什么来着？忘了，反正是什么鱼子之类的哈。然后呢？但是你知道那个冰淇淋鹅肝也叫金砖鹅肝，不需要啊，一点都不腻。哎呀，冰冰凉凉，巨好吃！我感觉我能一口气吃20块，但吃20块怕肚子难受。亲爱朋友，别客气。但是好吃的啊，都是在自助餐里面的，所以记住今天晚上啊，抖音直播。

0: 播间儿，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我直播之前会艾特一下大家。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祁红医美，祁红医美27周年这个周年庆马上要开始了哈，它周年庆是从9月16号正式开始到10月1啊，正好是半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提前把名额开始往外放送了。优惠的项目特别多啊，9.9块的光电体验，这个就不用说了，就是您9.9块可以做那个光电的项目啊，让皮肤变得更好的嘛。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项目，一会儿我给大家简单的过一遍，好吧，快速的过一遍，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包括对这个价位也有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祁红医美，我是觉得，技术上面咱们不需要有特别多的顾虑和担心啊。祁院长啊，这个你想，他店儿都27年，他自己在没开店之前就已经是涉足医美行业，已经30年的经验了。然后那个还在韩国专门的去进修钻研过啊，而且这么多年，你想接待的患者那么老多，那都经验非常丰富啊，下手也很成熟。所以主要就是看价格啊，你可以一会儿我过价格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觉得还 OK 不？觉得可以啊，这个价格你能接受，不贵，那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医美不像其他的行业啊，就是你一定要很正规的啊，不能说的哎呀我就光图便宜，我认为那不行，你必须要看他的这个资历，这点很重要。先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听圣香山自助。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椒麻机。
0: 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好，那就是7折的折扣，可以吗？
2: 啊，好的，可以。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好了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看一看祁宏与美这次27周年庆，我的天呐，再过2年就30年店庆了，太夸张了。新德美长效玻尿酸880一支，然后呢，原生态鼻综合是4990，衍生体就是双眼皮儿，可能还有其他的项目吧，999，然后还有这个瘦脸针880，瘦肩瘦腿1490，除皱299一个部位，狐臭腋下多汗症1490，英伦大提升2580，眼周年轻化2990，逆时光黄金超级泡加泡头是4490，水密码水光针3990是十次啊，水光针十次，还有一个厚重脸，叫反正就是调整为自然精致脸，叫星象脸雕刻，应该就是个微创。然后呢是1999，我看还有啊，还有。逆时光黄金微针，全面部加颈部2980。哎，我觉得这个很便宜啊，因为它是全脸加上脖子的。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你，凸显年龄的时候，不单纯是你的整个的脸，你的脖子它其实也是特别显年龄的。有很多朋友那个颈纹特别重、特别深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还有一个美超礼盒，七大权益。挺多的，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捣鼓了，反正是699啊。好了，剩下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您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项目，然后或者我没有提到的您需要的项目，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大概是多少钱能下来，然后咱呢觉得能接受，可以过去先做个面诊，不是说能接受我下去我过去就打。我个人认为消费还是要理性的，您最起码我建议大家跟曲院长您先做个沟通啊，做个基础的沟通。因为我是觉得曲院长经验还挺丰富的，你跟他去沟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了这个问题，你想这么去解决，哎，到他那儿他不见得是建议你这样的，对，因为我觉得他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说我应该这弄这儿，他可能去了之后，他说我觉得。

0: 你不需要这么去弄啊。他还蛮，也不是保守，就是他会从专业的角度来帮你分析你的面部五官的问题。嗯，好吧，所以可以听听他的建议嘛，做不做再说。总部花园 A3-9-3， 然后这次27周年庆，那他每年周年庆的时候力度都比较大，所以大家尽量不要错过了哈。一年就这一回力度最大的一次，然后如果你比如说像除皱，我觉得就可以200多块钱一个部位。你比如说像你那个男同胞是吧，那眉间纹可重了，老像皱着眉头似的，你就给他200多块钱呗。哎呦我的个妈呀，那整平了多好啊。总部花园 A3-9-3 啊，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然后整形职业医师，82850000，82850000，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一下那个大江户的门票。
0: 好嘞，39，3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椒麻鸡呀。
0: 好的，去哪个店呢？
2: 去那个田家。
0: 好，田家店，那就是。
2: 田家在哪儿？
0: 五折的折扣。您知道木雅汤泉吗？
2: 啊，知道。
0: 木雅汤泉的斜对面就是了。
2: 啊，到哪儿啊？
0: 哎，对，嗯。
2: 好，五折啊。
0: 好，来，对的，对的，嗯。好，再会啊，不客气。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晚上无为日料放题自助的直播，而且是福利非常大啊，也已经很久没有放过这么大力度的福利了，大家可以囤着。哎呀，不知道有效期是多久，八月底、九月底，要是能十一期间能用就好了。可以跟他研究研究，是不是？还有有什么想吃的呀，然后你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啊，我看一下。哎，我还真这两天还真有，我看一下啊，给大家捋一下。首先一个是昨天给大家发的，霞光府和康桥都有店的潮牛潮汕牛肉火锅。潮牛潮汕牛肉火锅的话呢，它现在是有一个五十八顶200的肉品代金券，还有一个是49的全场通用的代金券，49顶100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团。如果你说我主要是吃肉，你就团那个58带200的代金券，那你算呗，你主要就是一个锅底小料需要格外花钱，然后你反正你就是就锅底小料花个钱，别的你就别点了，连个菜叶子都别点啊，然后就猛劲搂肉，58顶200，相当于29抵100的代金券，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49带100，这个是除了锅底酒水和牛以外，其实相当于一个菜品的49折，就是这个你就可以随便点菜了，可以放肆点菜了。这个是潮牛潮汕火锅的一个代金券，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我看一看啊，辽西大院还有了吗？这代金券啊，有的时候下手晚了没了，辽西大院不用想了，没有了，已经被抢没了，这个是没有了。我看看还有什么，还有。啊，红皮鸭大家还可以去尝，还可以去买来尝一尝。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会过日子啊，都不怎么出去吃饭，都是把这个熟食买回家。然后这个安徽红皮鸭的话呢，它现在有团购，是半只鸭子25，然后一整只是50。然后它因为它鸭坯是4.5斤的啊，鸭子比较大，像我们平时一般买的那个烤鸭也就3斤左右，它是4.5斤的鸭坯，鸭子大，安徽的芜湖的鸭子啊，红皮鸭也是一个特色，非常的，就是完全跟我们之前熟悉的北京烤鸭的那种吃味道啊完全不一样啊。然后想吃姜辣蟹自由的南村烤肉嘛，团个套餐姜辣蟹就可以随便吃了，这个也还蛮爽的。你看他家其实不便宜啊，像南村烤肉他其实不便宜的，你不管是点水啊还是点这个肉啊什么的哈，都点菜都不是很便宜，所以你去吃一顿吧，你没底，你不确定这顿饭我多钱能吃下来，那你说我也不能说我就点个小料我就吃酱蟹，那也不是那回事儿啊。然后这一次他出套餐的话，你就可定可

0: 貌的了。比如说两个人178块钱，就是你要跟团购的套餐比起来，那肯定也不算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178块钱这里的附加值是你的酱辣蟹是随便吃的，那都是飞蟹啊，那个新鲜的飞蟹给大家做的，然后那个辣酱一煨，哎，特别香，还可以和饭吃。你这样，你团这个套餐178，你别的你什么都不点了啊，小料也带了，这样的话你就178块钱，两个人2829 18。相当于一个人89块钱，对不对？那你就酱辣蟹吃过瘾，四人的话是288啊，然后也是酱辣蟹不限量的，随便吃的，这是我觉得还比较合适的啊，我给大家挑出来了，然后你们可以去参考。还有一个方文木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不错，他家那个非常正规、非常绿的一个推拿按摩养生的这样的一个店儿，环境也特别的好，服务也好，然后还给提供轻食和简餐，手法做的也不错，所以就是整个的体验感确实是挺棒的。田家、万科还有水游城，三店通用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找得到的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热线哈，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我订的是月温泉。
0: 好的。
1: 我想问问这个地方在哪呀？
0: 锦祥一条街。锦祥一条街，对。
1: 它是哪个月字？
0: 月是鱼月，不是，我想想啊，这个月，就是月耳的月。
1: 月耳的月，竖心旁。
0: 对，啊，
1: 我的导航就能导着，
0: 啊，完全可以的，就在锦祥一条街上，店儿也挺大的，挺好找的。
1: 油田没有是不是？
0: 什么？
1: 油田跟前没有？
0: 油田的话，浣溪沙，还有那个济州岛。
1: 济州岛现在是怎么个那啥？
0: 39两张票。
1: 好，那我订月温泉吧，
0: 好的，
1: 看看怎么样。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好，
0: 好，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电商大江户。
0: 好，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再会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首先要说的是捷树汽车量子膜啊，捷树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除了贴膜，别的啥业务也没有。挺有意思的，捷树汽车量子膜呢，它是。就这么多年啊，只做一个事儿。

业，哎，我就觉得已经可以很难了，其实就已经很难了啊。你说再弄那么多项目，好像也不太能弄得来。所以就他们特别有意思，他们在这儿，比如说贴这个车膜也好，贴车衣也好，贴完之后他不是给洗一下车吗？然后那个就跟我一再的强调，他说哎呦，你知道给客户洗车这个事儿吧，这就属于给客户的福利，但是我们不是专业洗车的，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洗个表面啊，可大家千万别挑啊。我说你这个有点想太多了，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做事的态度吧。所以他贴车膜这一块很专业，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就是师傅也经验也丰富，然后贴的那个膜也好。然后说你看我这个本身我贴膜垫，那膜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我必须这个保证品质，不然的话你怎么弄。他们家有什么样的车主呢？因为开的年头多，就是有之前买之前在他们家贴车膜的车主，然后都已经换车了啊，然后又上他们家来贴，就是你看就对他还是非常的信任的。然后现在有两个福利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贴车膜的福利，就是太阳膜嘛，他们家的那个车膜是主要的性能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然后透光性也比较好，就是它是一种新型的窗膜，也叫金属膜啊，不像最初期的那种很比较 low 的染色膜，它是使用了特殊的技术和工艺的，一个是高隔热、高透光、高防紫外线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不散光啊，透光嘛，就是你视觉上面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比较清晰，就是从外面从里面看外面看得比较清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原来啊，我对车膜的认知就是可肤浅了呢，我就是觉得说应该是那个保护隐私，我贴了膜的作用就是别人看不着我，是吧，看不着我在车里鼓秋啥。但是其实人家那膜叫太阳膜，它主要是防晒的，隔离紫外线的啊，这个是它最重要的功能，隔热的性能啊要好。他们家这就是专门的隔热膜，然后呢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全车贴300多块钱。如果你说我就想贴一扇窗，我先感受感受你这个隔热性能怎么样，我对比一下啊，我看看你这个膜跟我的别的我平时之前用那膜有没有差别，您就花20块钱贴一扇车窗就行了。您说我把主驾驶这位置贴了，我主要是我开车这人我怕晒啊，您让贴哪个贴哪个，20块钱就给您贴上，主要就是目的不是为了挣您那20块钱啊，靠20块钱他得累死，主要就是想让您体验一下人家膜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贴车衣啊，因为车衣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尤其是我是真的是建议大家，尤其是你那车要是新买的车哈，一定要把车衣贴上，你不知道有多香，真的。你看贴的时候寻思，哎呀，我还得花一笔贴车衣的钱，我买车都花钱了哈。但是你想，你那车多少钱呢？不得20-30万啊，是吧？啊，你便宜的还得10几万呢。那个，你反正要是你说我买的是一个二手的奥拓啊，那咱不贴了啊，那就拉倒吧，就豁过去吧。但凡你那车挺新的，你都应该把它贴上，因为它可以最大程度保护你的车漆不受损伤。我们家那个车啊，我们家是两个车，没办法，上班啊，然后都得开，不然的话离得还远，我要打车我得费死。所以呢，我对象那个车吧，就比我那车好，他那车就贴车衣了，我的车就没贴车衣，因为我记得我当年那时候贴车衣得6000多块钱呢，所以就挺心疼的没贴，后来我就后悔了。因为我那车虽然不贵吧，但是你知道你总在路上开车就难免会有刮碰，哎呀，刮的呀，你说你破破呲呲的，喷漆也不是，不喷也不是，就可闹腾了。然后因为我对象那个车到现在为止啊，人家还是先买的车呢，没喷过漆，真的真的，这是真事儿。就是因为他倒是有被刮过，刮就是把车衣给豁开了啊！你知道那个车衣挺有意思的，这个车衣它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我原来也不懂啊。就是比如说它刮的轻的时候，在太阳底下一晒，哎，你看那个车衣它自己就回去了，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刮的狠的话，那都豁起来了，那没法了啊。然后它有一次就是豁起来了，就刮可长一条子了，然后就重新换的车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

如果各位，你说我这车呀，车衣已经贴了，但是我最近刮坏了，您听我的啊，听我们盘锦站，花9.9块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补啊，您补一处车衣，9.9块补一处，哎，你说我这块刮了一块，挺长一套的，没事儿，9.9块给您补车衣。其实你说9.9块，他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他们家车衣的这个质量和补车衣的技术。对吧？如果你说那我没贴呢，我想贴啊，您可以去贴。它现原来不是有个8.5毫米厚度的吗？8.5毫米厚度的，说实话，其实正好啊，厚就是不过厚吧，它容易卷边，然后过薄吧，它也不是。它就抗刮能力没那么强嘛，8.5的是2000多，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如果你说那我哎呀差不多就行，我想更便宜点的，您就可以花1000多贴那个7.5毫米厚度的车衣啊，还有车衣险呢，就是这样的。位置呢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我订了鱼香菌火锅。
0: 好的，给你垫上了啊，全单的6.8折的折扣。
1: 好，谢
0: 哎，
1: 谢啊。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双台的那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今天去取，明天去取。
1: 今天。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哎，
0: 哎，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嘞，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晨，订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还是你吗？
2: 啊，
0: 啊哈哈，换号了。
2: 嗯，
0: 好。
2: 是几折？
0: 全单的6.8折的折扣，
2: 啊，好，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
2: 谢谢啊。
0: 拜。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说了哈，周末了，放假了，有功夫了，要是那个觉得想要找找中医大夫给您切切脉呀什么的哈，可以去圣元社中医诊所，他们家现在的这个魏大夫坐诊的魏大夫很厉害哦，啊，然后他的手诊啊很牛很牛，就是看你的手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毛病，然后你哪块有问题呀，哪块有堵啊，别这么说好像不好听，热那有毛病，反正就是能看出你的一个健康状况。况啊，就是跟你在医院做个什么 CT 呀的结果差不多，哎，对，就是准确率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正常是58手诊提盘锦站或者是提晨曦，给您直接免费了啊。圣元舍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南边，电话2201-3个6，2201-3个6，手机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好了，来迎接一下哈，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个烧烤。
0: 金龙台。
3: 啊。
0: 好，老班长、国粮烤吧、天下豪情，这些都可以。
3: 你就老班长吧。
0: 好的，全单75折，汇丰店啊。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啊，说一下盛元首中医诊所，他们坐诊的魏大夫呢，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啊，前面我认为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哇、哦啊，你想一想，35年三甲医院，天天给病人，哎呦，看病，你想得搭过多少脉了，得看过多少人了呀，对吧？那个经验实在是。太丰富，太丰富了，就是而且他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对于胃肠道疾病和失眠的这个诊疗啊调理是特别拿手的。当然大家其他的比如说气血的问题啊，包括顽固性便秘呀、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你也是可以找他的。但是我只不过是我比较我经历到的就是他对胃肠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就很快啊，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觉得中医是个慢事儿，你得哎呀一时半会儿都看不出来效果，得坚持住什么的哈。但是在他这不是的，就是效果不说立竿见影，但是也真的很快速的就能够看到收效了。也包括失眠的，有一位失眠三年就靠那个安眠药顶着的，然后在他这儿针灸加头部推拿当场就睡着了。很么？包括还有胃肠道不好的，吃那个就是西药，咋吃也不行，咋吃也不见好的那一种哈。有一位就是嘛，有一位男士就是他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然后就可能也是犯病了，就吃各种各样的药，西药都没有效果。到他这儿，然后就是调理效果老快老快了啊！现在就是腹痛现象已经完全，看个手诊，1394185-9158，1394185看个手诊，1394185-9158，1394185-9158。座机是22013-6，22013-6。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邢台的烤肉店呗。
1: 烤肉是吗？
2: 嗯，对。
1: 嗯，环境有要求吗？
2: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要是要好吃的，不贵的。
2: 嗯，对。
1: 韩之味儿吧，我觉得还不错的啊、嗯。
2: 韩之味儿吃过了，还有别人家吗？
1: 韩盛、金社长。啊、黑皮
2: 金社长
1: 是哪
2: 个店啊？
1: 金社长哪个店？我看呀，哎，金社长今天还，我看看啊，今天好像还真没有了。黑皮烤肉，齐齐哈尔烤肉，这些也都可以。
2: 啊，金社长没有了。
1: 嗯，对，金社长兴隆台的这两个店好像是没有了。嗯，还有韩盛、
2: 黑皮烤肉，黑皮烤肉是哪儿啊？
1: 黑皮烤肉在米兰西点旁边。
2: 哦，那我知道了。那韩盛是哪个店呢？
1: 韩盛是。他现在就剩一个店了，美的城。
2: 哦，还剩几折啊？
1: 全单7-8，不如别的店折扣大。
2: 哦，那韩之味几折、啊？
1: 韩之味5-9折被订走了，现在是6-8折。
2: 哦，
1: 全单。嗯。
2: 哦，那你给我留一个那个韩之味吧。
1: 好的，韩之味，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2: 嗯，好，谢谢。
1: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刚说到的是盛元舍中医诊所。另外呢，因为孩子们的暑假马上要结束了嘛，如果说、大家担心孩子们一开学又要用眼啊比较多，怕孩子近视啊，或者是微微有现在有点近视了，或者已经近视了的，但是希望孩子能够摘掉近视镜的，您呢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拿回去给孩子戴一个月哦，免费的哟，完全不要钱，也没有什么说什么套路啊什么什么，没有啊，就是不涉及到花钱的问题，分文不收，你没有任何的损失，戴一个月您感受感受，看看对孩子的眼睛有没有帮助，比如说他的近视的这个，比如说裸眼视力有没有提高啊，比如近视度数有没有变小啊，然后他的这个轴啊有没有退呀、啊、就这些问题，散光有没有改善啊，这些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就是去体验嘛，真实体验你才能看出效果来，对不对？然后呢我闺女的话，你看在她那个散光哎就是退得特别快，都不还21还一个月买成块好像也就3-2天，然后就说看那个字母不重影了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

0: 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别忘了今天晚上抖音有直播无为日料放题自助餐的一个大福利，吃不胖的晨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

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楠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楠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楠芝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0: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淑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促销你给黄灰高。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骑士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来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事，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的

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
1: 人生也能活得更加轻盈。有时候懂得控制情绪的人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而情绪成熟的人往往有以下九种表现。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不再索取情绪价值。心理学专家描述过两类人，一种人是他欲者模式，一旦受到伤害就想着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另一种人是自愈者模式，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都懂得自我疗愈。前者需要不断向外索取情绪价值，往往是弱者，而后者可以做到自救，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能从情绪黑洞中走出来。没有人天生就该为你提供情绪价值，过度索取只会让你陷入希望和失望的恶性循环，让自己痛苦不已。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与其向外索取，不如自我供给。能让你情绪真正饱满的，永远是自己内心的能量场。遇事不冲动，掌控情绪中写过一个故事。有次作者呢跟同事一起去外地出差，到酒店后同事发现空调打不开，气得用力砸遥控器。作者见状没有说话，而是打开床头柜的抽屉，然后翻出电池装进遥控器递给同事。同事会生气，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酒店偶尔会把遥控器的电池取出来。超兽武装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被一时的冲动和愤怒迷住你的双眼，当情绪上头时，理智就开始出走，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就只剩下发脾气了。但内心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控制住了情绪，管好了冲动，他们不伤人也不伤己，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自己，活得自在安然。

不被他人的情绪左右。洛杉矶大学的教授做过一个心理学的实验，他让满面笑容的人和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共处一室，观察他们的情绪会有怎样的变化。结果不到半小时，原本笑着的人也开始郁郁寡欢。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源于自己，而是对他人情绪的吸收。我们之所以感到疲惫不堪，并非生活异常刻薄，而是我们过于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只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情绪成熟的人都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专注走好自己的路。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当你屏蔽了他人情绪的干扰，活得简单点，钝一点，你的人生就能过得更加自在。不在小事上反复纠缠。有位演员以前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情绪崩溃，有观众说他长得丑，气质不行，他会在家焦虑不已。有的人吐槽他总是说错话，他就沮丧好多天，一直走不出那种挫败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活得非常辛苦，每天愁眉苦脸。直到后来，他才终于想明白，自己没必要为这些小事蹉跎自己。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无休止地消耗人的情绪。为小事烦心的人，就像给自己的鞋里装了很多沙子，每走一步都充满煎熬。情绪成熟的人，从不会在小事上反复纠缠，更不会为此产生一丝一毫的情绪。把精力还给自己，不较劲，不纠缠，不对抗，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主动承认错误。作家金维纯年轻时曾创办了一本名叫《商业周刊》的杂志，但杂志开办一年后依然无人问津，公司每天还需要倒贴钱来维持经营。金维纯为此整日唉声叹气，却也束手无策。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后，他终于开始剖析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自己所经营的刊物里面有的文章连他自己都看不懂，于是他在全体员工面前展开了自我批评，是我经营无方。自此他开始改变管理方式，同时还聘请了大量优秀编辑来改进杂志风格。到了第二年，他办的杂志就越办越好。情绪稳定的人都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每一次犯错都是强大自己的一次机会。毕竟认错不是对外的事情，而是对内的修炼。认错到极致以后，你生命的能量才会完全的展现。不为能力范围外的事内耗，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儿。这世上总有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怎么努力都办不到的事儿。超出了能力范围的事情，多想一秒都是内耗。网友有次负责公司的一个新项目，说实话他的能力并不足以完成，但他一口应了下来。为了这个项目，他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研究，折腾了一个礼拜，项目依然毫无进展。那段时间他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整个人情绪都非常的低落。情绪成熟的人都明白个道理，少盯着做不到的事发愁，多着眼于你现在能做到的事。总为那些踮着脚尖也够不着的事焦虑，只会徒增内耗。人最该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允许自己量力而行，守好自己的人生节奏，保持内心的平静，情绪自然就好了。

学会表达愤怒。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争吵可以解决问题，那泼妇一定是个高薪职业，如果怒吼可以搞定一切，那么驴将统治世界。人这一生，我们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得寸进尺，对我们蹬鼻子上脸，有些人傲慢刁钻，不把我们当回事儿。一旦被情绪牵制，人就容易失去理智，最终后悔莫及。心理学中有个愤怒管理的概念，核心是识别、接纳并合理疏导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先稳住身体，再调整想法，最后理性表达。能控制情绪的人不是没脾气，而是懂得先安抚自己，再解决问题。做一个情绪成熟的人，就是不必压抑情绪，而是感受、觉知、安放情绪，当好情绪的主人。接纳不同的声音。作家陈忠实曾凭借《白鹿原》一举夺得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在庆功会上，好友却说《白鹿原》有他的不足之处。即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否定，他也没有生气，甚至主动约他一起讨论。见到陈忠实如此包容，他朋友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这部小说虽然踏入中国文化比较深，但欠缺国际人类共同的审美标准。陈忠实听罢也认为对方说得很对，正是有如此谦卑的心态，他才能源源不断地写出佳作。看到自己所必有的不能与限制，是智慧的起点。情绪成熟的人对自我的认知都是清晰的，他们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用更高阶的视角看世界，站的位置高了，心态也就更加包容，自然就不会被情绪控制了。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坦然接受一切。作家陈平几年前曾连续遭遇亲人去世、投资失败的重大打击，那时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大半，整个人的状态也颓废不已。面对这种困境呢，他不抱怨老天，也不抱怨他人，而是坦然接受。他没有辞退一个员工，也没有拖欠合作伙伴的货款，他还出版了一本《多赚一倍》，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和创业心得。就这样，他的事业慢慢好转起来，终于还完了所有欠款。后来他感慨道，接受变化，接受挫折，不恐惧，不抱怨，坦然接受一切。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坦然接受一切挫折，无论好坏，他们都照单全收。因为他们明白，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要么得到，要么学到。心平气和了，看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不然操纵我们的是情绪，说话的是情绪，而不是我们自己。当你成为了情绪成熟的人，再来看一看这个世界，就会发现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消极情绪，也没有那么多让我们内耗的事儿。情绪成熟带来的不仅仅是平和的心境，更是帮你重塑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只有情绪稳了，你才有精力面对世事刁难，追求更有价值的人生。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

0: 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

0: 治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

0: 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

0: 便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0: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 医疗事，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吧。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4: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好，我是安阳姐姐，问候大家晚间时光快乐。花儿朵朵来啦，下面的时间就张开你的小耳朵，和我开始一个小时的快乐旅程吧。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我的裤子飞走了》。

0: 要到外婆家去过圣诞节了。大家都准备好要出门了，可是小木还是在磨蹭。今天是要去爷爷奶奶家参加圣诞晚会的日子。小木，快点把裤子穿上，快一点哦。妈妈瞥了一眼小木，看见小木啊还在玩自己的玩具，妈妈又说，小木，快把裤子穿上啊，你的小裤子也很想参加晚会哟。小木看了看手里的玩具，又瞥了一眼自己的裤子，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呢。爸爸说，哎呀，我说孩子，怎么现在还没有开始收拾啊？那你就在家里待着吧。于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梨和小纯出门了，小木还是坐在他的玩具堆里玩，他的小裤子只好顶着他的后背催促他，可是小木还是一个劲儿地玩他的玩具。于是呀，等得不耐烦的裤子就自己飞了出去。这下子小木可慌了，连忙追了出去。呀，裤子，你怎么自己走了呀？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小木的裤子一口气儿飞上了山坡，然后它又顺着山坡往下飞。迎面走过来一位大叔，正牵着狗散步呢。小裤子从他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接着小木的裤子飞过了小河，它嗖嗖地飞着，速度很快呀。现在小木的裤子已经到达了爷爷奶奶家了。
1: 16周岁以下是限制行事责任人，16周岁以上是完全行事责任人。
2: 啥意思呢？
1: 简单说吧，就是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纪委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纪委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到16周岁的人未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

0: 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1: 记住了吗？不要以为你还小，抢点钱打会儿架不算啥事儿，这些可能很严重了。
0: 孩子们，违法与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家要好好学习，严于律己。判决如下：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器？为什么会冒白烟？
2: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大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天气怎么了？
5: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科学加油站。骆驼是能够在沙漠当中长时间不吃不喝的一种神奇动物，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骆驼之所以能够生活在极端艰苦、极其贫瘠、极为干旱的荒原和沙漠，是因为它的身体呀，有许多适应于沙漠生活的构造。夏季沙漠天气十分的热，气温可高达40摄氏度以上呢，地面的砂石温度可以达到70摄氏度。但是骆驼呢，却不怕烫，因为它的脚掌上有肥厚而宽阔的肉垫儿，它的头抬得很高，可以避免沙漠表面的热气熏蒸。它的眼睛有双垂眼睑，睫毛很长，鼻孔上长着瓣膜，可以随时关闭以防止风沙的侵入。此外呀，它的耳朵眼当中呢也生满了细长的毛，用于阻挡风沙的入侵。它的四肢细长而灵活，十分善于长途奔走。它的牙齿、舌头、嘴唇都适于生长在沙漠当中有刺和干粗的植物。它有一个或者两个驼峰，里面储藏着脂肪。当骆驼在沙漠里长时间行走，缺乏食物的时候呀，脂肪就可以转化为营养，维持生命的活动，保证它不会饿死。骆驼作为沙漠当中的一种运输工具，最重要的是它能耐渴。这跟它的脂肪在体内分布和分解有关。骆驼体内的脂肪啊，大部分呢是集中在背部和驼峰内的。根据推算呢，它的驼峰内呢储藏大约有40千克的脂肪。盛夏炎热的季节，太阳直射在背部，它的背呢可以起到隔热的作用。骆驼的脂肪除了隔热之外呢，还能在体内氧化过程当中产生水分，每氧化100克脂肪可产生107克的水，这有助于产生维持生命活动的时候所需的水。骆驼体内具有特殊的储水本领，骆驼一旦遇到水源就会尽量的喝得很饱很饱，并且迅速分散，通过循环作用至周身的细胞备用。另外，骆驼的体温可随外界气温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从而减少水分的蒸发。白天当外界气温升高的时候啊，骆驼的体温不马上升高，也就不会出汗而散发水分了。只有当它的体温升到40摄氏度的时候呢，才开始出汗。夜里

沙漠中的气温急剧下降，骆驼的体温也下降到34摄氏度。这样啊，骆驼的体温可随气温的变化而扩大昼夜差距，减少出汗的时间，也减少了水分的散失。因此，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们，因骆驼能够在沙漠当中长途奔走，并且能耐饥耐渴，善变风向，便把它作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岳斌，我朗读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池上》。《池上》，唐，白居易。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赏析。采莲是标准的江南风情，清澈的水面，或红或白的莲花，绿色的荷叶，美丽的女子，是惯常的图画。白居易的这首诗勾勒的则是另外一种景象，那是一艘小艇，因为上面是一位小孩，此刻采莲的快乐已然品尝，这已是归家的小艇，或许是急匆匆的要回家，小艇一路不能说劈波斩浪，至少是快速穿行在荷叶之间，大咧咧地划开一道清晰的水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是小孩的直接和鲁莽。不过回头看，偷采白莲的偷，原来小孩是瞒着家人自己溜出去玩的。由着偷，再看不解藏踪迹的不解，才有了着落。先前出去采莲是偷偷的，如今回来，却忘了轻舟缓行，隐匿踪迹，想是采莲玩得太快活，得意忘形了吧。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不许欺负我。

0: 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毒品快走开。
1: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2: 免费的，尝一尝吧。
0: 我不要，我不要。
2: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0: 我不要，我不要。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我们这个小栏目呀，是为所有有勇气想表现自己的小朋友准备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特别的精彩。首先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的刘美晨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胜利小学二年一班的刘美晨，今年我八岁了。今天我带来的诗歌是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字典公公家里吵吵闹闹，吵个不停的是标点符号，看他们的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的嗓门提得多高，感叹号拄着拐杖，小问号张大耳朵，调皮的小逗号急得蹦蹦跳。首先发言的是感叹号，他的嗓门就像铜鼓敲，伙伴们，我的感情最强烈，文章里谁也没有我重要。感叹号的话招来一阵嘲笑，顶不服气的是小问号，
2: 哼，要是没有我来发问，怎么能引起读者思考？
1: 小逗号说话头头是道，他和顿号一起反驳小问号，要是我们不把句子点开，文章就会像一根长长的面条。学问深的就要算省略号了，他的话总是那么深奥。要讲我的作用吗？不说大家也知道。水平高的要数句号，他总爱留在后面做总结报告。只有我才是文章的主角，没有我，话就说得没完没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字典公公把意见发表，孩子们，你们都很重要，少一个，我们的文章就不会这样美妙。滴水。

0: 成了大江，碎石堆成了海岛。有时候不要把个人作用避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小朋友，你听了自己公公家里的争吵，心里想的啥？能不能让我知道？谢谢大家。
1: 刚才呀，是刘美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哎呀，我觉得她的表演特别的好，尤其在模仿的时候呢，真的是惟妙惟肖。下面呢，是来自辽河油田胜利小学李一佳小朋友的《未成年人保护歌谣》。
2: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辽河油田胜利小学2年1班的李一佳。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歌谣》：家里家外有担当，学会自理好儿郎。追逐打闹应适度，水火无情须严防。火警贼警电话号，被鼠涌在胸中藏。110和119。遇险呼救莫紧张，病从口入应知道，口腔卫生要加强。药物千万莫滥用，生病就医有良方。环境意识需强劲，垃圾分类加补仓。吸烟喝酒害处大，身心健康会遭殃。校园霸王不可怕，警察叔叔能帮忙。男生女生皆自爱，互帮互学有异常。不良习惯都应弃，黄赌毒害最张狂。莫失足成千古恨，远离自能保安康。遵纪守法人人赞，敬老尊贤美德扬。法律法规认真学，公共秩序不逞强。人际交往范围广，慎重选择变善良。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负青春好时光。
1: 李一佳小朋友的表演呢，特别的好，普通话标准，而且呀，表现状态也特别的好。下面的时间是龙影熙为我们带来的《北冥有鱼》。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古文《北冥有鱼》。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使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经3000里，湍扶摇而上折90000里，去以6月，西者也。选自庄子逍遥游。
4: 我是邱伟霆，今天我为大家读的是《弟子规》：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见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拦。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邱伟霆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弟子规》。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个故事吧，有请蔡新瑞为我们带来的《靠自己》。
5: 大家好，我是蔡新瑞，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作品是《我们要靠自己》。小蜗牛有一天问他的妈妈：
6: 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这个又重又硬的壳呢？真是累死了。因为我们身体没有骨骼支撑，只能爬，爬又爬不快。妈妈说，毛毛虫姐姐也没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重又硬的壳呢？

0: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1: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0: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收听成长起跑线，这里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你家孩子是不是喜欢经常唱板调呢？可能你家孩子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和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叫白熊实验。心理学家呢，给参与实验的每个人一个任务，就是别去想一头北极熊。结果呢，参与试验的人啊，很快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状，并且在接下去的几分钟不断地想起白熊。越是要求不去想，脑海中的白熊就越是挥之不去。白熊实验告诉我们，过度的禁止行为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关注提醒，大脑思维就是这么刚。这就很好理解了，父母越要求孩子少玩会儿手机，快去写作业，孩子可能就越磨蹭。妻子要求丈夫回家做家务带孩子，老公就越是装聋作哑。在孩子和老公看来，被要求也是一种尊严压迫，只有对着干唱反调，才能体现自我的存在感，体会自主的快乐。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自我意识，不想被控制，这是人的本能。孩子在三岁前依赖父母，父母控制孩子，在依赖和控制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随着孩子的认知、语言、行动力的提高，孩子有了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同时父母也感受到了危机。孩子用唱反调反抗父母的控制，是在试图维护自我意识，掌握活动的自我权利。父母语气威胁孩子，不收玩具就别吃水果，不妨这样引导孩子，要吃水果了先把玩具收起来。与其说不写完作业就不能出去玩，我们不妨改为写完今天布置的作业，我们一起来玩一会儿。家长避免说出不、别等类似条件的词汇，降低孩子唱反调的欲望。唱反调可能是孩子的情绪出口，当然了，不是所有唱反调都是成长需要，有的时候呢是孩子感受需要。有一个网友呢曾经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说为什么明知道父母会伤心还对着干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只是坚持了他认为对的事儿。特别是当他想独立完成一件事儿，父母的干涉就是指手画脚的控制。可即便后来失败了，为了捍卫尊严也要无理变三分，更何况父母说教的态度太令人气愤了。其实所有的争辩都基于我们过于坚信我对你错，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当亲子之间意见相悖的时候，对孩子而言呢，就是独立宣言的战争。为了自主和权利，唱反调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儿。一位妈妈曾经抱怨过，自从生完老二，乖巧懂事的老大就变坏了。他哄老二睡觉，老大就大喊大叫，无论他怎么训斥，老大就是笑嘻嘻的。因为在孩子的察觉当中，当妈
1: 强力推进违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清理，打通生命通道最后一米，并面向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专项培训与现场指导，督促

0: 铁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下一步，吴家镇将持续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1: 记者张宁报道。乐享多彩假期，实践点亮童心。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县整合多方资源，把阅读启迪、手工创作、法治研学融入少年儿童暑假生活，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参与实践，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互动中浸润心灵。走进坝强子镇博智幼儿园，吴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这里开展悦享童趣巧手逐梦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们精心挑选趣味绘本，带领幼儿共读故事，通过生动讲述、互动提问的方式，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幼儿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开展的超轻粘土 DIY 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孩子们动手捏揉，自由塑形，尽情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在欢声笑语中锻炼动手能力。儿童侯志维：
2: 今天的绘本很有趣，还做了丰富多彩的彩泥，以后我还想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
1: 吴家村村委会委员赵蕊：
3: 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暑期时光里边玩边学，启迪童心。下一步，我们实践站还会继续立足辖区少年儿童的暑期需求，多策划开展这类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1: 党建红，引领少年蓝，法治英，守护银发安。在太平街道府前社区，防养老诈骗法治研学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参与研学的中小学生化身志愿服务宣传员，向长辈科普反诈知识，耐心解答老人疑问，专业普法宣讲搭配少年温情劝导，打破单向宣传模式，既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也为青少年搭建起学以致用的实践课堂。除开展老少互动的普法研学之外，府前社区还专门打造青少年休闲学习空间，配置玩具、书法练习器具，暑假期间面向辖区儿童开放，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嬉戏玩耍、练习书法，拥有一处家门口的暑期快乐小天地。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4: 除法治研学外，实践站还持续开设安全教育、手工课程、志愿服务等暑期项目，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我们以实践站为阵地，把法治教育、敬老服务、文明实践结合起来，既提升青少年社会实践能力，也精准服务老年居民。
1: 这个暑假，沙岭镇各类暑期实践活动火热开展。为破解乡村孩子假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沙岭镇依托红色教育基地与农家书屋，组织开展红色研学暑期主题活动。孩子们走进盘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纪念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接受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学生王浩瑞：
5: 让我懂得当下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名懂事上进的少年。
1: 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暑期实践，既是少年儿童成长的第二课堂，也是基层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坚持以镇地为依托，以需求为导向，把文化滋养、红色教育、安全教育、志愿服务送到青少年身边。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策划推出更多兼具趣味性、教育性、实践性的暑期文明实践项目，不断拓展少年儿童实践体验场景，以多彩活动浸润童心，为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注入蓬勃的青春活力。记者吴小曼报道。近日，沙岭镇沙岭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借力省文化特派员资源，开办首期文化大讲堂宣讲活动，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常态化，以文化人，以理润心，不断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政机关正不正看啥？

0: 看咱老百姓口袋里鼓不鼓，村里环境美不美，脸上笑容多不多。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这句实在的开场白，瞬间打破了沙岭镇沙岭村文化大讲堂第一课的拘谨，原本正襟危坐的村民眼神亮了起来。张维银把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道理掰开揉碎，与花卉大棚里的劳作辛苦、乡亲们对好日子的期盼一一对应。一堂课下来，村民们认真记录，用心聆听，在接地气的宣讲中，乡村发展的初心变得清晰可见，振兴的方向也愈发明确。沙岭镇沙岭村村民苏华：
1: 以前呢，我们以为正确政绩观就是干部的事儿。今天听完宣讲以后，懂得了为民办实事儿才是真政绩。文化大讲堂让党的声音飞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就拿我们村里的花卉种植来说，这都是看得见的实事儿。我就在家门口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更加懂得了村里发展方向。以后啊，会积极地配合村里，助力乡村振兴。
0: 然而送文化易，重文化难。张维银深知仅靠一堂课远远不够，根据结对服务承诺，文化大讲堂将面向全村党员和村民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每年不少于四次，持续两年。不仅如此，他还计划指导村里开展文艺演出，挖掘沙岭战役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花卉种植项目做优做强，并为青少年和文化骨干开设专题培训课。在入驻调研期间，张维银心中的目标愈发清晰，要让文化的种子在沙岭村真正扎下根，以长效赋能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
2: 沙岭村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花卉种植产业优势，接下来我会重点策划推进红色加花卉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挖掘红色故事，打造统一品牌，设计红色文创产品，优化红色研学加花卉采摘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走进沙岭村既能接受红色教育，又能体验鲜花采摘。
0: 理论滋养心田，文化赋能未来。沙岭村的生动实践，正是辽宁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在基层扎根发芽的鲜活缩影。一方文化大讲堂虽是小讲台，却架起了党心民心的连心桥，充作了乡村善治的加油站，更化为擦亮沙岭名片的金钥匙。如今，县委宣传部以文化特派员下沉为契机，将优质文化资源精准滴灌至田间地头，让每场活动都沾着露珠、冒着热气。与此同时，各村文化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昔日藏于乡野的土专家田秀才也纷纷走到台上，成为乡村文化舞台的新主角。文化活水正顺着政策的渠脉，悄然浸润街巷与田野。未来的盘山不仅要接住送来的文化滋养，更要在沃土中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真正点燃乡村的内生动力。一幅理论润心、文化铸魂、产业富民的振兴长卷，正伴着花香与书香，在这片热土上徐徐铺展，生机盎然。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爹心说什么人这是，满脸都是官粉，插的满头都是花朵，穿着这衣服是老娘们的衣服，这怎么事儿？等下来解开了嘴里东西掏出来，魏文通这才说话，二位太保是我呀，我是魏文通啊，干圆了半天，花朵摘掉了。哎呀，罗芳徐亮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怎么变成这模样，这是怎么事儿？这是赶紧到里头禀报靠山王。杨林一听大惊失色呀，就知道上了当了，马上把魏文通叫上来。魏文通是双膝跪倒，参见王将。杨林也好像没乐了，喂，你是谁？
1: 我就是魏文通啊。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呢？赶紧更换衣服。洗了脸一看，这肉皮都给拽下去了，往下薅胡子能好得了吗？七长八不短的，又拿剪子齐了一齐，上了点药，包完了，换上衣裳，一看是魏文通。杨林这才问怎么回事，王爷卑职之罪，是怎么回事。你那样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咱都说过了，没必要再重复了，就把被拿的经过全讲。

后来魏文通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这是那个老道徐茂公让我给您捎来的，我不捎，但我没有办法，请王爷过目，拿来我看。这还了得？反了，反了！老杨林火撞顶梁啊，等把这封信拿过来，双手颤抖，封头撕下去，信瓤抽出来，仔细观看，字儿不多，语气非常强硬。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山东义军首领徐茂公、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人致书靠山王杨林，现在隋炀帝无道，老百姓痛苦不堪，我山东义军是高举义旗，发誓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现在我义军声势浩大，兵精粮足，要兵取你的潼关。老匹夫，你等着，我大军不出三日必把潼关拿下。你要知趣的赶紧献关投降，要殊死顽抗是死路一条。当当当，杨林看完了撕碎书信，翻了翻了翻了，来人啊，马上给我点兵进剿，把这些响马是一网打尽，敢造反多大的胆子。魏文通一听赶紧说话了，王爷，王爷息怒啊，贼势甚大呀，他们说那话可不是悬的，卑职亲眼目睹，那些人是人才济济呀，可不是乌合之众啊，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没两下子敢挑大旗吗？王爷如果出了大兵，潼关空虚，势必让人家给夺去，不如死守潼关，严阵以待呀，你哪儿都不能去，应当把关城守把好了。杨林一琢磨有道理，好，我去进剿，他们跑了，他们是流寇，我兜圈子找他们，东一头西一头，越走越远，潼关空虚，他们乘虚而入，把潼关真拿下了，我不上了当了。魏文通说的有道理，我就在这严阵以待，按兵不动，我看你们怎么夺我的潼关，潼关不丢，京城就没有闪失，就这么办了。令箭传下去，严守潼关呢，12个时辰不断巡逻的，城头之上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老杨林这一按兵不动，正上了徐茂公的当，现在义军呢就希望叫他按兵不动，他不动没人追呀，放心大胆的上河南瓦岗山。等消息传到山里头，徐三爷非常高兴，哈哈哈哈，二哥，一切都是跟着我们心里想走的，看来是心想事成啊，明日4更天咱就拔寨启程，赶奔金提关。杨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块悄悄的拔寨启程了，走了。当然了，按照事先制定的路线，不敢走县镇，绕着山林走，哪有山在哪儿走，时不可解露了面，吃完饭打扮间马上就启程，怕留下祸患了。就这样一日两日三日书说简短，这一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金梯关，到了金梯关了，离城5里安营扎寨。徐茂公跟众人一商议，看来一场大仗不可避免，尽量的呢咱先礼后兵，能不交手就是最好不交手，时不可解再动武也不迟啊。
头一天埋锅造饭，大家休息，第二一天平民就在关前列队。关上的人能不知道吗？头天晚上就知道信了，有探马蓝旗禀报主帅吴天锡。这吴天锡您别小瞧啊，是《隋唐演义》这套书十三杰之中的第五杰，就是十三条好汉之中的第五马。五马，头一把西府赵王李元霸，二一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第三把银锤太保裴元庆，第四把熊阔海，第五把就是这个吴天锡。有能耐，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勇冠三军。吴天锡跟吴云昭是本族的弟兄，都姓吴嘛，跟那个中正太师吴建章还有亲戚，就这么的受点牵连。吴建章反对杨广，被杨广给处死了，吴云昭也造了反了，按理说应当把他处置了，但是杨广一算计啊，吴天锡虽然也姓吴，对自己是忠心耿耿，这人能耐特大，不能一概全给咔嚓了，你身边得留点人呢，就这么的蒋大伯小把他放到金梯关了，在金梯关当个主将。其实他那能耐何止在金梯关呢，那是国家的大将啊，就受这点牵连，降级使用。可这个武天锡是为人正直啊，刚直不阿呀。他心目之中什么？他满意吗？他也不满意，但他不埋怨皇上，他认为皇上是好皇上。他埋怨奸相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他认为是他们捣的鬼，是他们从中挡道，我才到了这个地步，早晚有一天他们要倒了台，皇上还得重用我，皇上是好皇上。你看这人对隋炀帝还是赤胆忠心，对大隋还是忠心耿耿，只是对个别人心怀不满，手下四员大将马三宝等人在这待着倒也安静。你别看在金梯关这待着，寺外的情况他也知道，听说山东起了一伙响马，反山东炸济南呢，学习济南城，听说还有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还在长叶林小巫山结了黄杠。这吴天锡心里就琢磨这些事，反了反了，这些反叛，可惜呀、啊，我这奉旨镇守金梯关，如果皇上要派我剿灭这帮响马，我不费吹灰之力啊，可惜不在我的治下，我管不着，哎，把我这看好就算得了。因此他传下命令，金梯关一带是加强戒备，恐怕出事，但这都做梦也没想到义军到了他眼皮底下了，怎么也没想到，头天晚上得这信儿之后，他大吃了一惊，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部署，把金梯关手把的是通邦铁笔，全都布防好了。等到第二天，听说义军讨敌骂阵，他是披挂整齐，带着马三宝四员大将，军兵三千，在关前列队，城门大开。吴天锡心中暗想，我想看看山东响马都长什么模样，你们长几个脑袋，你们那胆子怎么那么大，公开挑起大旗反对朝廷，哎呀不可思议呀、啊！推开宝马到阵前，双手压住兵器，抬头观看、啊、哎呦，他一瞅风卷旗号，前面挑着大旗，一面白旗，四个红字，山东义军，大旗之下

数匹战马一字排开。他往马鞍桥上一看，什么模样的都有啊，有扎金剑袖，有罗帽大氅的，有的是顶盔挂甲，使用的兵器不同。正中央有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笑笑呵呵的，面似冠玉，三绺长髯，笑眯眯的正盯着他。他看罢多时，把凤翅鎏金镋一分，二郎压住阵脚，待令。是。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马三宝、四员大将四口大刀是压住阵脚，严阵以待。武天锡到阵前，用短把凤翅鎏金镋一指，呆！胆大的狂徒，你们哪个说话算？哪个是贼头？徐三爷一看来了，各位弟兄，他就是武天锡。众人一看这武天锡，好家伙，凤翅金盔，麒麟宝甲，外罩征袍，大黑马，短把凤翅鎏金镋，这张脸长得干巴巴的，当件宽，两头尖，有棱有角的，深眼窝子，金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能有30岁挂零，一瞅是个冷面人，老也不乐，老哭丧个脸，不怒而自威呀、啊！哦，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武天锡。徐三爷不发话，谁也不能过去伸手。再看徐茂公，轻提坐骑，离开队伍，到两军阵前，哎，吁吁，司将带住，跟武天锡相距不到10米远，10米三丈多，看得清清楚楚的。马打对头了，无量天尊，哈哈哈！对面可是武大帅吗？嗯，你是何人？山东义军的首领徐吉，徐茂公是也。啊，听说过，听说过。我说徐茂公啊，你乃是出家之人，你怎么能参加降马呢？聚众闹事，你们想造反，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武大帅，你是聪明人，读过很多圣贤的书，为什么我们要起义？为什么要造反？那隋炀帝是什么皇上啊？六短之君，弑父夺权，七娘戏妹，镇兄屠嫂，他不是个人呢，把他爹给整死了，就为了这个权力啊？有这样的儿子吗？弑父夺权，七娘戏妹，他父亲的妃子，哎，他继承过来了，也仍然加封为妃子。为了夺权，把哥哥用毒药酒还毒死了，还要霸占嫂子。六短之君，他不是个人，这皇上能保他吗？哎，这且不说，隋炀帝继位之后，营造宫室，大兴土木，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都得供他淫乐呀，他想怎么地他怎么地。重用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权臣党道悬秤卖官，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老百姓的死活。

囊也是一样的，他是个负责的，你这么几句话他就能反正，就能倒转枪口反对国民党，那他不容易，他根深蒂固啊。而且很多事情千丝万缕，明明心里头清楚，叫他那么做是不行的。武天熙听着听着不爱听了，呸，妖人，信口雌黄，不管皇上怎么样对待我不错，不管怎么地你们不应该造反，拿命来，我不听你的谣言，不能听了，催马晃双膛扑奔徐三爷。徐三爷一看目的达到了，哈哈哈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做到仁至义尽，一拨马哒哒哒哒哒回归本队。你看徐茂公是文人，耍嘴皮子行，动武他谁都不如，他哪儿都不去了，就在这喽，开开库府放粮，老百姓吃不上饭的不要钱放粮，谁不高兴啊？没钱给钱，这都白得的。那么大部分东西都得留下，你得有后手啊。徐三爷传下话去了，赶紧咱们大家热烈祝贺，检点一下，无一伤亡，没有受伤的。那么东西金银财宝吃喝用度，那东西他得多了，全命令装到车上的，干嘛？这不能待，这一走一过行，这地方四面受敌，那哪是根据地呀？这就是一走一过而已，不能久留，所以东西不能留着。义军装车的装车，准备的准备。徐三爷跟秦琼众人一商议，把武天熙给带上来。武天熙也是立而不跪，朝廷的命官嗷嗷直叫唤。徐三爷一乐，武大帅你别去，你看你这么恨我们，我们不恨你，你是忠臣之后将门虎子，你的人品我们太了解了，两袖清风，刚直不阿。义军打天下为的是什么？是收拾坏人呢，支持好人呢，你是好人呢，我们能伤害你吗？虽然你现在想不通，对我们怀有敌意，我们对你没有。再者一说呢，我们不是打你的金蹄官，公开跟你讲明白，我们是借路而行，在你这儿路过。其实你把关城开开，让我们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谁让你翻脸拦着我们了，闹得这不愉快。哎，现在我们目的达到了，哎，这么办，大帅，我们呢把印信还交给你，你还是金蹄官的大帅，你不是说隋朝好吗？你还保隋朝，我们明天就走，你还是这块的主将，你看怎么样？哎呀，武天熙心中暗想，义军不要我的命，朝廷也不能放过我，你说投降吧，还有很多的亲眷，还有家属，有的不在这儿，那要被朝廷知道了，因为自己株连了这些人，于心又不忍。最后武天熙表示了，我对义军现在理解了，我对你们印象非常好，我现在不能降，但是我也不反对你们，把我的后事处理完了，没有牵挂，我一定跟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说行行行行，你随便，你觉着将来你又反悔了，认为我们是仇敌跟我们动武，我们也不感觉到意外，你随便，把武天熙给放了。就这么的，武天熙感恩戴德，带着家眷，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金蹄关，去找熊阔海去了，上了金顶太行山。打这之后他也成了响马了，这是逼着走了这条路了。把他处理完了咱不说，

徐茂公跟大家一商议，现在不管怎么讲，金梯关咱们有立足之地了，哪怕住个十天半月的，咱不用露宿荒山呢，啊，比那强得多。就把老营各家的家眷，上年纪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留到金梯关，暂时先在这儿。让大刀王玄、王君可领着四位弟兄在这儿驻守。由于他们这一成功啊，参加义军的人很多很多的，这一路之上像滚雪球一样，现在山东义军就不是几百人了，现在也超过三四千人，也超过这些人了。那么上了年纪的往下淘汰淘汰，干别的活去，挑那年轻力壮的精锐，能吃苦挨大牢的，打仗的得要这样的，选拔出两千人来，其他的人手把金梯关，主旨杨林派追兵，余者众人点队启程，赶奔瓦岗山。过了金梯关，上瓦岗一条大道，好走极了，几天的路程是通行无阻，顺利到达。到了这儿了，单雄信用手一指，看着没，这就是河南瓦岗山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越越越越越，众人把马匹带住一看，好家伙，这瓦岗山连绵不断，这边像龙头，这边像龙尾，昂着头摆着尾，连绵不断，山势险要，悬崖峭壁，古木狼林，易守难攻，这地方是得天独厚。你占山为王，你没根据地形，地方太好了。往前又走了一程，打凉棚一看，看得更清楚了。瓦岗山前面有一座大山叫金鸡岭，就像屏障一样挡着瓦岗山。金鸡岭是头一个险要的地方，金钱豹翟让在这修了一座关城，在金鸡岭修的石头城。再看那墙啊，就好像长城相似，蜿蜒起伏，连绵不断，都用巨石筑成，上头有喽啰兵守把，人家都整的都是现成的。哎呀，大家高兴啊，这要达成协议算没白来呀、啊、在这一带大隋朝纵然来了千军万马也无所谓了。安下大营，大家饱餐战饭，坐下一商议，这跟金梯关不一样，跟杨林不一样，咱是朋友，朋友怎么办？得讲道理。头一个单雄信站起来了，三哥、二哥，我跟金钱豹、翟让多年的交情了，我都介绍过，当初我救了他的命了，没有我他没有今天。我觉着那个人很重义气，我打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顺说金钱豹、翟让，开城门把咱接上瓦岗山，我有这个把握。这样吧，明天我就去一趟。头天无话，到了第二天，单雄信饱餐战饭，摘盔卸甲，换上便装，就要启程。秦琼说，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我得找几个帮忙的，那不说保镖吧，也得有几个助手啊。所以就派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让少华山这几个寨主陪着单雄信，五个人就行了，另外备下八彩重礼呀、啊、这礼物哪来的呢？都在金梯关得来的，珍珠、玛瑙、象牙，各种首饰、绸缎、药材，八彩重礼表示诚意嘛。就这么的，五位弟兄带着三十名弟兄抬着这些东西起身赶奔瓦岗山。那么徐茂公就干等着吗？徐三爷也料到这手，魏思进
先死。

0: 退，为廖胜先廖败，成了皆大欢喜，不成怎么办？还有第二步的方案。因此徐三爷在家跟秦琼啪啪啪全都做了详细部署。当家人呢不容易啊，当将的叫你干什么你去执行具体任务，总头得宏观调控，你看这玩意儿难呢。方正中央这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挂铃，比单雄信能高着半头，头戴虎头巾，黄金抹勒搂海带的，身穿虎皮的战袍，腰里系着虎皮的战带，下边蹬着虎头战靴。这人长得黄焦焦一张脸膛，四方大脸，最显眼的两眉中间脑门这一块金癣。什么叫金癣？就黄癣，它发黄，要不怎么叫金钱豹呢？好像那大钱在脑门上镶着一样，多少有点挖口脸儿，燕尾黑胡，俩眼倍儿亮，精神，腰悬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三股托天叉，甭问金钱豹摘让。王伯党、谢英等闪目观瞧，他们弟兄相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赤法灵官单雄信带着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到瓦岗山拜会大寨主金钱豹翟让，关门大开，三匹战马从里头飞出，后头有500喽啰兵雁翅排开。王伯党、谢英等闪目观瞧，三匹马这仨人都不一样。正中央这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挂铃，比单雄信能高着半头，头戴虎头巾，黄金抹勒搂海带的，身穿虎皮的战袍，腰里系着虎皮的战带，下边蹬着虎头战靴。这人长得黄焦焦一张脸膛，四方大脸，最显眼的两眉中间脑门这一块金癣。什么叫金癣？就黄癣，它发黄，要不怎么叫金钱豹呢？好像那大钱在脑门上镶着一样，多少有点挖口脸儿，燕尾黑胡，俩眼倍儿亮，精神，腰悬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三股托天叉，甭问金钱豹翟让。上吹手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长得可够凶的，这张脸长得跟那坛子差不多少，小口大肚，这么一张脸，面赛青蟹盖，刷子眉，大火眼，肉头鼻子，鲶鱼嘴，新刮的脸蛋子去青暂亮，看年纪不超过40岁，长得是膀大腰圆，鸟翅环得胜钩，挂着方便连环铲。往下垂手看，一个人骑着马，跟猴骑骆驼差不多，看那个头跟小白猿侯君鸡相似，长得是小巧玲珑，缩腮尖下壳，小狗油胡，一对小圆眼睛叽里咕噜直转悠，刀条子脸一看这东西不好惹，五官貌相就带出是个尖角之徒啊，也有30来岁吧，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一对双刀。这俩人不认得，翟让认识。再看金钱豹翟让，离着挺远，人人运带住四将，滚鞍下马，皮袍子往前跑。和尚和那苏家也从马上跳下来，在后头看着。金钱豹翟让一直来到五爷善通的马前，撩衣服就跪下，上二哥，二 二哥一向可

0: 老弟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哥哥您来了。山雄信，你看怎么样？我心里头有把握，错不了吧？我知道金钱豹翟让是讲义气的人，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也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看着。单雄信过去用双手相搀，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兄弟挺好挺好，哥哥您的情况我全都知道。好啊，我来拜会你了。哎，有话咱们到里边谈，来来，彼此都介绍介绍。这一介绍，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彼此见过，哎，亲热的不得了。绿林人讲的是义气，义气啊，这玩意儿很关键，他热乎人，办事的话你真求到他面前了，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为朋友真尽力，跟官场的人不一样。跟那官场的人他打官腔，咬文嚼字儿，哎，没事摆官谱摆官架子，这样人不好求。这江湖人他不一样。金钱豹一伸手，呱呱呱呱呱的，那和尚那小个赶紧过来了。大和尚到近前，阿弥陀佛。翟让说，我给介绍介绍，二哥，这是我的助手圆角和尚。圆角和尚现在是我们瓦岗山第二把金交椅，我的好朋友。这位叫贺连章，哎，也是我交的过命的朋友，是第三位总辖寨主，你们二位见过，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咱们的绿林总瓢把子赤法灵官单二员外。阿弥陀佛，久闻大名。哎呀，久闻大名，总瓢把子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请挺热情，多年不见面了，携手揽腕往里进。等来到里边了，王伯党众人一看，好家伙，这山势这个大呀，一眼望不到边，得走多长时间呢？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另外他发现里边有盆地，盆地还种的庄稼，你就这地方你就外头有千军万马困着不愁，人里边种地有吃的，种的是五谷杂粮，那喽啰兵平时不打仗的，就是农民就种地就种菜，战争年月的时候打仗了，放下农具让上年纪的妇女孩子管理，马上就去打仗，你这玩意儿你就惹不起，他就能持久啊。等到了院一看，还有几个大型的演兵场，不少喽啰兵正在这演习战斗呢，有的拿着盾牌，有的拿着长矛，有的手里拿着挠杆套索准备爬山啊，有人领着在这训练。暗挑大指赞成，金钱豹翟让不是乌合之众，治军有方啊，怪不隋朝屡次派兵来都没动他呀，动不了啊，都让他打胜了，官兵是狼狈逃窜。看来这地方我们选的太好了，众人高兴。等进了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翟让吩咐一声，来啊，值日的头目进来了。这值日的头目肩头上戴着大红的彩带，上头有值日二字。大哥，传我的命令，今天我的恩公单二员外来了，我太高兴了，通令全山的弟兄放假一天以示祝贺，每人都发平酒放肉，懂吗？明白。另外告诉厨房准备丰盛的酒宴给我哥哥洗尘，迎接我哥哥到了咱们瓦岗山。明白。传一话去。单雄信几个人一听，这心里多舒服，那受到如此的重视当然是高兴了。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下了， 金钱豹翟让、圆角和尚、贺连章三个人陪着是推杯换盏。你摆再好的吃喝，不是为吃喝来的。单雄信把酒杯放下了，贤弟啊，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在大隋朝的管辖下，你是首屈一指。二哥，您怎么还夸我呀？我就是那么回事，瞎混呗。你反正混得还行吧，完全托哥哥您的福。兄弟，哥哥这次来，求你来了。
1: 哦，
0: 恩公有话请讲，什么事儿吧？您尽管吩咐。怎么还求我呢？没您救我，我能有今天吗？您说什么事儿吧？哎，兄弟，反山东炸济南的事儿你听说过没？筷子令反山东贾柳楼大结拜的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这不结了吗？现在我们没有归路了，跟大隋朝撕破了面皮，我们也挑起大旗来了，我们成立了山东义军，跟这个无道的朝廷彻底决裂了。但是你是知道的，没有个安身地怎么能行啊？他不行啊。后来我们弟兄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别的地方虽然有都不称心如意，就想到兄弟你了。就想到你了。一，咱哥俩有交情，咱甭说谁救谁，那话都不用谈，咱是不是有交情？你又是个大将的材料，我们要投奔你呢心里得有底。实不相瞒，我们现在手下也有几千人马，全都驻扎到金鸡岭外了，都来了。昨天晚上就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众人推举我为代表来见见兄弟，咱们商谈此事。都是铁哥们儿，过命的朋友，坐在一起无话不谈呐。那么主要来的目的是两家联合，你们也是义军，我们也是义军，联合起来力量大，将来有好处。推倒大隋之后，江山社稷要是归了咱们，咱们二一天作五，你们一半我们一半。大寨主金钱豹翟让呢，这心就动了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很难表态，因为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二寨主，还有三寨主，山上也七八千人呢，大小头目数百，得商量商量，所以没急于表态，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愣住了。这个二寨主是个和尚，叫圆角罗汉，又叫圆角和尚，原来他不是和尚，他娘家的姓胡，也是因为打伤人命，后来逃到深山里头了，也不谁给他出了个主意，落法为僧，假和尚。他穿这套衣裳呢，这种装束行动方便，因此到了瓦岗山做了第二把金交椅，有能耐，脾气暴躁，跟金钱豹翟让处得相当好，人家是瓦岗山的人，当然就向瓦岗山说话。圆角和尚皱着眉听着，一语皆无。他一看大寨主不表态，那么自己不说话似乎不妥，我说两句。哈哈哈哈，阿弥陀佛，十二员外，你我虽然没见过面，您的大名如同轰雷贯耳，皓月当空，老衲早有耳闻，我早知道有您这一号，尤其您 又是大隋朝九省的绿林总瓢把子，人人敬仰。今日能在瓦岗山见面，老衲十分荣幸。我呢，说几句，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老罗汉有话请讲，自家人说吧。
1: 好，
0: 我说几句。方才总瓢把子说的话，贫僧听清楚了。您呢，把大队人马都拉来了，驻扎在金鸡岭下，单等您的回信。您是作为代表来的，咱是这么的啊，朋友归朋友，交情归交情，咱必须先小人而后君子啊，您说是不是呢？哎，就是哥俩还得明算账，何况是咱们呢？这个您说嘛，两家联合，将来推倒大隋朝嘛，裂土分毛，一家一半。我看这事儿太遥远了，这是哪年哪月才能达到呢？很难说，也许这一辈子就达不到，所以放下那远的，咱就说近的。您是看见我们这瓦岗山了，我们瓦岗山几千名弟兄不愁吃喝，我们什么都不愁，我们也不怕官兵，大仗小仗打了上百起了，官兵都没讨着便宜，大败而归，我们这巍然没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不急于跟任何人合作，我们不想找伙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但是您来了，您是绿林的总瓢把子，跟我们总辖大寨主又是过命的把兄弟，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从哪方面来说不能驳您的面子？您来了能驳您的面子吗？能把您撅出去吗？当然不能。因此老大想个折中的办法，如果说单二员外你个人，是你个人来入伙，我欢迎，我欢迎，我求之不得。马上我们就点头表态，您就到瓦岗山来，咱们有事好商议。你乐意坐第几把金交椅都可以，我把二把金交椅让给总瓢把子也在所不惜。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听您这一介绍，你们来了好几十人呢。你们贾柳楼磕头是46友，有少一半没来的，多一半的来了，也能有30来人呢。你说我们才仨人，你们30多号，这就不好分派了，是不是呢？了解您这没说的，那帮人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认识。这玩意儿人秉性各异，人上100，形形色色，很难呢把这心交透了。您所以您这一来也是诸多不便呢。因此呢，老僧我的意思，算了吧，不是驳您的面子，您要来我们欢迎，现在就表态，那些人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呀。三寨主你说呢？三寨主叫夜游鬼，姓贺，叫贺连章，又叫贺小个子，精豆子。贺连章早就不爱听了，大寨主二寨主没表态，他不敢言语，等二寨主一问他，他站起来了，好，哈哈，我说几句，哈哈。上二员外，二哥，方才我们二寨主说的话我极其同意，跟我呀想到一处去了，是这么回事。您说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瓦岗山现在混得这个样就算可以了，我们也不图进取，什么推倒大隋呀，重整乾坤呢，这我们不敢想这些事儿。那么眼前来讲呢，大伙能吃口饱饭， 能安居乐业的过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您说您领了那么多人，长短不齐的合在一块儿，能合炉吗？恐怕合不到一起，将来再抓破了脸儿，闹翻了，您说怨谁？是不是呢？因此呢，我跟二寨主想到一起去了。您个人来参加，我们欢迎，我双手赞成，我欢迎。您要带那些人，不行，我不同意。大哥，您说呢？问金钱豹翟让，翟让为难了。这其实翟让也不太同意，翟让心里不太痛快。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呢？心说上二员外，你这玩意儿要来，你哪怕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呢，你把人全拉来了，全拉来了，虽然没进瓦岗山，在我们鼻子底下，你不是造成既定事实吗？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这不有威迫之意吗？你不这意思吗？当然你来了跟我们商量，我们要不同意，你肯定你能不痛快。但又一想，单雄信好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人家来了一趟，这玩意儿说话呀得有分寸，怎么让他还得别挑理，怎么还能达到三全其美呢？一时之间找不着恰当的语言，所以三寨主一问他，金钱豹卡壳了，我造成僵局。齐国远在旁边坐着，齐国远那是闹包将，没事还找事儿呢。一看这几人说这话不中听，哎，我说几句，齐国远舔着草包肚子站起来，哎，各位，我说几句，自我介绍，姓齐呀，叫齐国远，我是少华山的，哎，跟王八党谢英登李如辉我们是一世，都跟山二哥在一起，这次作为代表来到瓦岗山。我说刚才你们这二位还这和尚还这小个儿，你们说这话说什么？人多了心不齐，这个那个的，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公开跟你们说得了，大隋朝这么大的地面，我们上哪儿不能吃口饭呢？就你瓦岗山，没第二个地方吗？我们哪儿都能去。他为什么来呢？我二哥在这儿，我二哥提的，他说跟翟让有交情，又是你的救命恩人，说我们要去了之后，他不能驳我们的面子。就这么的，我们千里迢迢路过金梯关来到瓦岗山。我们以为这既然是那么好的交情，二话没得说，哪知道还有人不乐意，如何长短的，我说说那些废话都没用啊。公开就说这么句话吧，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哎，我说别的话呀别说，那都叫扯淡。他这说话就有点粗野。大和尚一听被眼睛一瞪，嗯，我姓齐的，你说话嘴里干净点，你干嘛呢？你在这深思儿女呢？我们是客卿盛情款待你，干嘛大山大叫的？叫怎么的？叫怎么的？你咋呼什么你？我们冲着金钱豹翟让来的，你算他妈个几儿啊你？你出家人你就没事，你念佛去就得了呗，你跑这炸什么刺儿？大寨主还没说什么呢，你先反对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话要说的这份上，好得了？李如辉一看齐国远说话了，我也说几句。李如辉也站起来，啪一拍桌子，老齐说的对，我秃驴，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跟金钱豹翟让商量事儿，你往哪儿摆？哎，我今天跟你这么说得了，我们来了，来了就不能白来，让我们进瓦岗山。

0: 也得进，不让进也得进，哪儿都不去，就吃上这儿，非得合伙不可。翟让一看，不由得他火旺上撞。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台湾守将一文一武，武将叫达洪阿，文官叫姚莹，这两个人很了不起。咱们先说这个达洪阿，他这满洲镶黄旗的人，字厚安，姓富察氏。他这个性情啊，就好像水浒里的霹雳火秦明相似，沾了火就着，拍桌子瞪眼睛，炮筒子脾气。但是你别看外表，内心挺善良。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呢，性子急，瞧不起文官。跟他共事的文官都跟他干过仗，有一次他伸手把文官给打了，为此罚俸2年多没给开工资，就这样他也改不了。但这个人爱国心非常强啊，现在官拜台湾的总兵官，执掌军事大权。这个文官姚莹呢，字石普，是安徽桐城人，嘉庆13年中过进士。这个人稳稳当当，很斯文，有谋略，而且任职多年呢，曾任过福建平和县的知县、驻台海防通知、噶玛兰通知。道光10年被派到这儿当兵备道。哎，这个人呢，平易近人，富有良谋，几次在台，对台湾的物产、风土民情、海防了如指掌。另外呢，他也平易近人，最大的特点能容让，所以跟这个达洪阿两个人一接触，哎，达洪阿挑不出他毛病来。你看他瞧不起文官，文官净耍笔杆子，做那些诗词歌赋，摇头晃屁股的，你有什么能耐？但对这个姚莹，他从心往外那么崇敬，因此两个人一拍即合，相处的相当好，大事小情都坐在一起商量。往往达洪阿都采纳姚莹的意见，姚莹说的也对，要文武不和，什么事也干不成。就因为他俩合拍，所以这次才一举全胜英军。姚莹建议啊，英国人绝不能善罢甘休，因此他建议达洪阿不可疏忽大意，要加强戒备。这就叫未曾来水先别霸。 对，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就干他几个通宵。 两人合力视察了海防，这应该怎么办，这应该怎么办，修筑工事，怕兵员不足，把台湾沿海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这叫义勇，管他们饭吃，不开工资，忙的时候你们干活，有事的时候你们参加战斗。那老百姓都是爱国的，既然朝廷信用，那还有什么说的，大伙是干劲十足，军民团结，好像一家人相似。这完全做好了准备了。

0: 翻回头说英军侵略者，英军舰队司令巴尔克听说第一次受挫了，大为恼火呀，弹丸之地的台湾如此猖狂，这还得了吗？我是非要占台湾不可。因此他下达命令，叫莱茵号舰的舰长叫麦斯率领大小五支兵船二次开到台湾。通过事先的侦查，大安港这个地方疏于防守，可以进兵登陆。因此这个麦斯一声令下，舰队是直奔大安港。他们远来的，对这的地理不熟，光看地图能知道什么？他们想找向导，向导就是本地的居民，派下快船去。哎，时间不大，抓来打鱼的不少渔民，拿枪逼着叫他们当向导。渔民有什么办法呀？哎，只好点头答应。小船在前头导航，兵船在后边跟着。这麦斯手握着军刀，挎着手枪，站在旗舰上指挥着，注目往港口观瞧，就见这港湾处森林茂密，这台湾怎么这么多的树啊？什么都看不见，就看着一片葱绿。这渔民的船在前头导航着，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就进了大安港的港口。可这转着转着，突然消失了。麦斯就一愣，举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是踪迹皆无。他警惕性挺高啊，心说中国人狡猾大大的啊，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再往两旁观看，除了密林就是石头，地形相当复杂呀。心说不摸底的事儿，我别冒险，哎，别像前一者失败的太惨了。吩咐一声撤，话音未落呀，一发炮弹在岸上就打过来了，嘘，咚啪，命中甲板呢，离着麦斯能有十来丈远，要不就把他炸死了。就这样，他后背也被炸伤了，他哎呦一声倒卧在甲板上。英国士兵赶紧过来抢救，扑灭火的扑灭火。就在这时，就见大安港四面八方潜藏的船只是一齐出动，岸上的炮台那大炮喷吐着火舌一块齐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天崩地裂，硝烟弥漫。这下给英军是致命的一击，他们简直是措手不及呀，调转船头都困难。这麦斯拼命的嚎叫，别管我，开炮还击，给我打，开枪。英国士兵趴卧在甲板上啊，梆梆梆梆梆盲目的开枪，但是没用。再看出来这些小船，以山板船为主，大圆木编成的，两头翘翘的，每条船上八名水手，一门火炮，本地人发明的，还有围墙掩体，都用那牛皮制成的，不是一层，十来层七八层把它缝在一起，用杆在周围围着，这玩意儿枪弹打不进去，也加着那只那枪啊，不像现在这枪穿透力并不强，打到牛皮上崩弹回来了，有的粘到上头了。哎，清兵都在牛皮棚后边趴着，管这种东西叫棉被掩体。那上的清兵都端着火枪，拿着挠钩套索，架不住多呀，密密麻麻好几百只啊！别让洋鬼子跑了啊！捉拿洋鬼子！ 不光是山板，也有冰川呢。冰川虽然赶不上英国的冰川那样高大，那样坚固，但是它多呀。军民是同心协力，这顿炮火，这顿造，五条船抛出英军的旗舰，逃跑了，剩下的四条船全被击沉。上面那些侵略者214人全都做了俘虏，乖乖的举手投降。光这船上得的军需物资，哎呀，堆得跟小山一样。这场战斗胜利结束，前后没用了一个小时。看热闹的老百姓是人山人海，拍手称快，打得好，打得痛快，主动帮忙搬运胜利品。总兵达鸿啊，兵备道姚营也赶到现场，感谢这些义勇，感谢父老乡亲，军民一家呀。再查点伤亡根本就没有，那几个做向导的渔民都是装的，都是清兵化妆的，这都是姚营的计策。哟，大伙挑起大拇指来，有这两位大人在这给咱撑腰，台湾是万无一失啊！洋鬼子来多少，哎，得抓住他多少。大家兴高采烈，重新把大安港炮台修缮一新，派兵驻守。哎，打这之后，英军还真就没来。哎，姚营就纳闷儿，英国人害怕了，不敢卷土重来了？不可能吧，他们天天绷紧这根弦儿，是严阵以待。时光流逝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单说这天，达鸿阿和姚营正坐在总兵府里议事，判断当前的形势，突然有人来报，福州来了一只大官船，高挑大旗。我们打听清楚了，新任的闽浙总督叫宜良，宜大人驾到了。哟，俩人一惊啊，大帅来了，顶头上司，封疆大吏，手握生杀大权，那还了得吗？二人马上率台湾的文武到鹿耳门港前去迎接。时间不大，官船到了，四支护卫舰一边两支，旗帆招展，官气十足，威风凛凛。大船靠岸，搭上跳之后，有人搀扶着一良从船上登陆。一良披着斗篷，戴着大帽，脸沉着，目不斜视，昂然而入，上了官轿，一直到府城。文武大员陪着，等进了总兵府之后了，一良稍事休息，就升坐大厅。这是总兵办公的地方，为了迎接总督大人呢，招人专门收拾的干干净净，摆着花草，正中央设一把虎皮拳脚椅，下边有脚凳。就见一良居中而坐，面沉似水，其他的官员两旁边陪着。跟随一良来的有按察使王的人，还有几个据说从北京来的，干嘛的不清楚。尽管不知道是张三李四，但那德行都一样，都是那小脸冷冷嗖嗖的，沉着脸，目中无人。总兵达鸿阿、姚营率领台湾文武参拜了大帅之后，垂手站到一旁。一良啊，能有三分钟没说话，拿着鼻烟壶一个劲儿的抹鼻烟儿。据说这帮清脑提神。阿爹，把鼻烟壶放下，有人把茶递过来。 一把小瓷壶，干净透溜，运了运嗓子，官大一品压死人呢。闽浙总督管着两省，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那权力大透了。再看他这谱也摆个不得理儿了，这才说话，慢条斯理。总兵达将军兵备到，姚英在在，卑职参见大帅。这台湾的一文一武出班过来躬身施礼。我说达鸿啊，姚英啊，知道本都漂洋过海到台湾干什么吗？两人心说话，废话，我们哪知道干什么呢？因此二人赶紧回答，卑职不知，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俩好大的胆子，放地下的祸不惹，往天顶上捅，谁让你们妄杀平民百姓，炮轰避风的商船，是何道理？就在场的台湾文武官员都傻了，这皮头盖顶从哪儿刮来的风？这总督大人满嘴说的都是啥呀？达鸿啊，姚莹也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姚莹往上回话，回大帅，卑职没听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无故杀过平民百姓？我们什么时候炮轰避风的商船？这没有的事儿，只有英国军舰要强行登陆，我们展开激烈的战斗，从来没见过什么商船。放肆！姚英啊，你还敢狡辩不成吗？我告诉你们俩啊，本都这次来就是查办你们俩来的，你俩甭装糊涂，而且我是奉旨行事，不然以我尊贵的身份能到台湾来吗？你们俩强词狡辩，狡辩什么？我问你们，你们跟英国人开仗没？啊，开了。为什么？方才我们说了，英国人两次派军舰强行登陆，炮轰我们的炮台，被我们给打退了，抓了不少的俘虏，把这船只有的被我们击沉了，这个事实的确存在。但您说的商船、平民百姓，这我们就不明白了。好好好，还得叫我替你们说吗？人家英国有两只商船，为了躲避台风的袭击，到咱们的港口避风，事先还跟你们联络了，你们还同意了，人家靠了岸了，结果你们无理的用炮打人家，这且不说，把两只商船所有的东西掠夺一空，把上的英民全都给抓住了，而且还就地正法了，有没有这事儿？这纯属是颠倒黑白呀！达鸿啊一听，气的是七窍生烟，再也压不住火了，往前大跨一步，一抱拳，大帅，这叫是非颠倒，无中生有啊，事实的经过绝不是这个样子的，请问大帅，这什么人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大胆，英国人到北京把你们给告了，英国人告的，他叫胡说八道，他叫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第一次数日前他们来了一艘军舰，那艘军舰无故就闯进基隆港，首先发炮轰击我们，我们被迫无奈还击，后来他仓皇逃走，因为地理不熟，楚礁沉没。 是我们搬运了不少生利品，他打我们吗？难道说我们不应该抓他的俘虏，不应该夺他的东西吗？我们的损失找谁要去？那么前些日子不久，他们又来了五艘军舰突袭大安港，被我埋伏的军兵一举全歼，也抓了不少俘虏，也得了不少生利品。击沉他四只，有一只军舰逃走了，这是事实的经过呀。那他侵略我们，首先发炮打我们，难道不许我们还击吗？这有错吗？我们是守土有责，皇上派我们来干嘛呀？就是保境安民的，遇上这种事我们就得还击。我想没有什么错吧，英国人这不胡说吗？还跑到北京告了我们。请问大帅，能准他的状子吗？外国人告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弄不清，这是哪家的利率？你别看达洪二是个武官，不善辞令，但今儿个他真急了，他嘴里这话跟连珠炮一样，当当当当当当，一个劲儿往外放。一良实在拼不下去了，脸色苍白，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大胆放肆！达洪啊，你跟谁说话呢？无理之极呀、啊！我告诉你们，我是奉旨的钦差，皇上叫我来的。来呀、啊，宣读圣旨。啊，他有皇上的圣旨。啊，他偏使官把圣旨打开了。文武官呼啦超全跪下了，见着圣旨如同见着皇上了，啪啪一念，很简单，说的跟这钦差宜良说的大同小异，措辞不一样，事儿都一样。指责达洪啊邀营，无端对英国商船开炮，打死打伤数名，而且把抓来的平民百姓进行斩首，挑拨了两国的关系，使英国人蒙受惨重的损失。为此降旨将两人官职一撸到底，逮捕入京，交刑部一罪。钦此。俩人那跪着一听，哎，简直都气疯了，说这英国人胡说八道行，怎么我们的皇上也如此荒唐啊？你看着什么了？你就下了这么道旨意。但在那个年月，谁敢抗旨不遵呢？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啊、一言九鼎啊，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许你狡辩呢、啊、没有讲理的地方。宜良听完之后用手一指，听见没，这是皇上的旨意，不是我说的，二位对不起。来人，说声来人，从北京刑部衙来的疲劳厅的主事六品官抻着小脸过来了，指挥手下的亲兵把俩人帽子袍服拔掉，用绳给捆上了，推了下去，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问罪。又这两人大呼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就没有我们申诉讲理的地方吗？打了胜仗反倒犯了罪，天下哪有这家的道理呀、啊？冤枉啊，快快压下去，压下去，把俩人推下去了。但是罪证还不足啊，剩下那官都是台湾的官，一个个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宜良看了看，我说各位你们听着啊，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没有你们各位的事儿。但是今儿个请你们各位来，要叫你们提供证据，他们两个人究竟有罪没罪，各位是畅所欲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闽浙总督叫宜良，命人把达洪二姚营给夺了官罢了职， 押到下面，要带到北京去问罪。完了得给搜集材料啊，犯了什么罪了，得有人证，得有物证。台湾的文武官员都在这坐着呢，一良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挨个指你你你还有你，你们都是人证，你们说达洪啊、姚莹是不是炮击了英国的商船，是不是打死了英国的百姓，哎，你们得出个证据啊。哎，来来来来，把纸发下去，每人写一份。你说这些人心里头清清楚楚，这是是非颠倒，无中生有啊，怎么写呀？再缺德能干这事吗？其中有个比较上年纪的千总哭着站起来，大帅啊，我家就一个儿子，我不能缺德埋没良心呢，将来让我的儿子不得好死，我们实在干不了。其他的官员呼啦朝全跪下了，大帅啊，大帅开恩呢。姚莹、姚道台、达洪啊、达总兵的确是干国的忠良啊，您方他说的没那么回事儿，那都是英国人妄告不实。再者一说了，英国人怎么跑到咱这儿告咱们来了？台湾是咱的国土，能允许他们横行吗？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呀？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呢。哎，行啊，哎，行行行行。一良冷笑了两声，看来姚莹等人手段高明啊，把你们全给收买了，都替他说好话。今儿告诉你们，不写拒绝，谁也别想回家，都得给我写。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正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啊，跟开了敌发洪水的声音差不多。一良就一愣，问手下人什么声音。回大帅，外边百姓闹事，把总兵衙门给包围了。
2: 闹什么事？
0: 也不谁把风走漏了，说是姚莹、姚道远没罪，总兵也没罪，请求大帅把这俩人给释放了。如果大帅不释放，他们要冲进衙门，找大帅来辩理。
2: 反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弹丸之地的台湾竟是刁民呐、啊！刘参将，他带来的参将姓刘，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帅，
2: 去领我人把他们都给我轰走，把带头闹事的立居所带。”
0: 遵命。这位带着人出去了。等把总兵衙门的角门开开，往外一瞅，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门又关上了。为什么呢？太多了，人头攒动不下万人呢、啊。人多了，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啊、他领十几个人一出去，就得成馅饼。没办法，一转身回来了，大帅啊，形势不妙啊。人忒多了，我用眼睛一搭呀，足有万人呢、啊，眼珠子瞪得溜圆，血贯瞳仁。我要出去一撵，肯定得发生械斗啊！那，咱不仅吃了大亏，咱也阻挡不住大帅的安危，我也不敢保证了。
2: 不行，到底怎么回事？放人不放人不行，大家同意不同意啊？
0: 一良不用看了，一听这声就知道不妙啊、那些官他挺高兴，心说这下把我们给救了，要不逼着我们写， 不写还不行，写太缺德，能那么干吗？哎，这下解了围了。一良可也不傻呀，在官场多年，老奸巨猾呀。一良一琢磨要闹事啊，怎么办？我要不让步，今儿就得吃眼前亏。让步，我堂堂的一品大员，我太丢人现眼了。我能向这些穷苦的老百姓让步吗？他正在犹豫之时，他的师爷凑过来了，压低声音向他建议：“大帅啊，识时务为俊杰啊，台湾的民风一向强悍呐，这儿的人可不好对付。况且台湾的地形特殊，孤悬海外，如果他们这样闹事儿，咱连个归路都没了，咱还能回福州吗？望大帅三思啊。”一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心说是这么回事，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为什么说老奸巨猾呢？师爷，你下去代表我把姚莹、达红二二位大人请回来，让他们更换官服，官复原职了。哦，谢大帅。这师爷高高兴兴带着人下去了。时间不长，两位大人达红阿、姚莹都来了，但两个人穿的还是囚服，没穿官服。一良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快换衣服。姚莹冷笑一声往上抱拳：“大帅啊，什么意思？不把我们革职了吗？我们是阶下囚了，还换哪门官服？”达红阿也说：“是啊，我们什么也不是了，戴罪之身，到北京去问罪去，怎么还换官服啊？我们不换。”哎呀，二位呀，你们听听外边，台湾的老百姓闹事儿了，如果真闹出事儿来，后果不堪设想啊。二位顾全大局，快把官服换上，随本官到外面安抚百姓，千千万万别闹出事儿来。真闹出事儿来，你我他在场的众人没法向皇上交代啊。姚莹一听明白了，哦，利用我们，老百姓不闹事儿，你绝不会采取这个措施。大红啊直扑了脑袋，不换，不就不换。但姚莹看得比较远，一看一良啊真着了急了，鼻子尖都冒了汗了。他还得劝大红啊：“总兵大人，识时务为俊杰，官棍不吃眼前亏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想想，要激怒了百姓，一旦闯进来，这大帅还活得了吗？老百姓还管那个吗？一走一过，这衙门就平了。到那阵儿，咱们是有口难分辨了。咱俩就是带头闹事的，问罪还得找咱俩。这阵儿无论如何，咱得顾全大局。到了北京，咱有理再讲理，讲不出去掉脑袋，那没办法了啊！穿吧。
2: 哎，听你的。
0: 没说吗？这达红啊最瞧不起文官，但是跟他哎破例，把官服换上了，大帽也戴上了。一良这才高兴：“二位随我来。”带着亲兵卫队到总兵衙门门前，站到高坡处。一良吓得倒吸一口冷气，这谁给报的信儿？怎么这么多人？一良真会演戏，满面陪笑，作了个罗圈衣。你吃吃什么乐什么？谁跟你乐来的？这叫没乐找乐。乡亲们，父老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本官听说你们来要达红阿、姚莹二位大人是吗？这不是在我这儿的吗？ 平安无事啊。谁造的谣言呢？胡说八道，这是居心不良啊。啊，乡亲们，当然了，朝廷里面误听了传言，偏听偏信了，派本官逮捕这二位大人。我到这一摸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能那么干吗？无非例行公事，到这查询查询。故此各位也是误会了啊！这二位大人这不挺好吗？现在请姚大人姚莹跟大家说几句。哎，姚大人，请请。姚莹心说，拿我当枪使，我还得说几句。为了怕百姓闹事，姚莹大声疾呼：乡亲们，我们平安无事，大家尽管放心，散去吧，散散吧。
2: 不行，无风不起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狗官想干什么？打死他，打死他。对，
0: 有人就撇石头块，哎呦，把一两下的从高坡上下来，躲在人群后头去了。姚莹真怕闹事，乡亲们，你们这是逼着我死啊。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乡亲们怎么就不信呢？这样吧，人太多了，听谁的？你们派出几位代表来，有理咱不怕讲，到总兵衙门跟大人讲一讲。一良说，对，派几个代表啊，德高望重的，代表你们意见，哎，本帅一定倾听接纳，好吗？群众好糊弄，派了四个代表，其他的人都散去了。这四个代表进了总兵衙门，大门关上，一良就问，人都走了吗？嗯，大部分都走了。都散了吗？剩下百八十人，仨一群俩一伙在那议论，绝大部分都遣散了。大门关了吗？都关了。顶的结实吗？结实，多少人也推不开。大伙一听都乐了，这位啊，胆小如鼠，岁数他怕死。一良在袖筒里把手绢拽出来，沾了沾脸上的汗，重新归座。哎，二位大人呢，没办法，你说有人把你们告了，咱也不管是洋人还是中国人，是吧？有了原告就得有被告。皇上降旨让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北京，到了北京你们有理去讲去，是不是？跟我就没有关系了。上知下派迫不得已，连这四名证人一块带着，有什么咱一块去说去，我是执行公务，好吧？两个人点头。就这样，一良第二天偷着登船，带着姚莹、达红啊，带着四名证人赶奔福州。一进港口，双脚刚一站地，刷那脸就变了，绑起来，把两位大人官服扒掉，包括那四名证人也给捆上了。无中生有，没事找事儿，哎，这还了得了？带到北京，一定要严加惩处。就这样，打囚车装木龙，把六个人送到北京。那位说：“你说的这玩意儿合理吗？为什么颠倒黑白到如此地步啊？这一良是个什么东西？作为闽浙总督、一品大员，就这么糊涂吗？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形势太险恶了。咱们光说台湾的事儿了，中国整个的事儿没工夫说。上文书咱说了，林则徐奉旨离京。”到广州查禁鸦片，焚烧了鸦片10000多箱，虎门硝烟，这是光辉的一夜，举世都震惊啊！但是激怒了英国人了，英国人回去这一报告，女王维多利亚立刻兴兵，派了几十只战船， 任命了陆军司令、海军司令，浩浩荡荡开到中国。于是中间

中爆发了鸦片战争。一开始中国打的胜仗啊，林则徐、邓平珍那都是好样的，海防加强戒备，猛烈还击，英国人是伤兵损将。后来出来叛徒了，给他们指点航向，说这你们过不去，你们奔天津呢、啊、上天津去打去，上吴淞去打去。就一个林则徐，一个邓廷桢，那些官都腐败透顶。后来英国的兵船奔北去了，果然这一经交战，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员举手投降了。为此京师震动，英国人扬言打破天津之后是直抵北京，要找道光皇帝辩理。道光皇帝纯属是胆小如鼠啊，叫英国人给吓破了胆子，马上派琦善到广州代替林则徐，把林则徐充军发配一例，把邓廷桢革职拿问，有功的变成没功了，不但没升赏还获罪了。这琦善到了广州之后，把那些公事全拆了，向英国人是摇尾乞怜，最后的后地城下之盟，割让了香港，割地赔款，允许传教，开五口通商口岸，英国人提什么提什么什么提什么答应什么，这才告终，英国人这才退兵。现在的现状是这么回事，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这二位，那奇怪吗？达鸿啊，姚莹比林则徐怎么比？比邓廷桢怎么比啊？那两个人都得那结果，何况他们俩呀？现在不敢惹英国人，人家说一不二，叫谁死谁就很难活。以道光皇帝为首的胆小怕事的这些人，脑瓜皮儿特薄，英国人那一瞪眼，这就尿裤子。国家太软弱了，这就是大背景了。如果国家强盛，哪至于如此？就英国人到北京这一告，道光皇帝坐不住劲了，马上派宜良来查办此事。宜良也是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为了讨好英国人，到这变本加厉，把俩人撤职拿问，送交北京。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他并不糊涂，但是被迫无奈而已。那么这两个官员还有四个证人都丢脑袋了吗？那倒没有，原来这个事儿太没道理了。你英国军舰无故闯台湾，首先发炮，就不允许我们反抗吗？所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道光帝也被迫无奈，派人跟这俩官商量，你们那先委屈委屈，先把你们革了职充军，做个样子让英国人看，你们出去溜达一圈，事情平息之后再回来，朕再用你们。好吧，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这样达鸿啊、姚莹在外头溜达了能有一年挂零，后来回来了，降职使用，把命保住了。那四个证人也受了不少苦，而后也都释放了，这件事才告平息。这个事儿就发生在道光21年呢。中国的政府情况是每况愈下呀，自从叫英国用大炮政策打开了古老的大门，外国人全明白了，哦，这神秘的东方大国到了半天是个屎包，当权者都是胆小如鼠的货，对外称天朝，作威作福，实质什么也不是，外国人的胆子大了。接下来就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英法联军进北京，谁想掐一把就掐一把，谁想踢两脚就踢两脚，只要来了一瞪眼就有好处，谁不来呀？因此中国就成了半封建半

0: 殖民地的社会。因为咱说这书啊，是话说台湾，咱不能离开台湾，别的事儿咱不必详细说，还说台湾。打这事儿过去之后，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时光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啊。清政府这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道光死了换成咸丰，咸丰死了换成同治，同治死了又换成光绪，现在是光绪十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哎呀，台湾的基隆啊，热闹套了，端午节赛龙舟啊，内地台湾都是这样，这节日热闹非凡。基隆港今儿个这天还特别好，一般人给基隆送个绰号叫渔港，一年之中有大部分都下雨，很难见到晴天。哎，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破例天空如洗，是万里无云呢、啊。老百姓乐坏了，一年辛苦到头了，节日得好好过一过，头些日子就做好准备了。港湾里面几十只龙舟排列的整齐，龙头凤尾，水手都穿着彩衣，围观的老百姓数以万计啊，官府也参与了。基隆港最大的官是通判，通判大人身穿着新官服，哎，在观礼台上看着发布命令，龙舟怎么个赛法。其实每年都是一次，没什么新鲜的。当他宣布完了之后，龙舟开赛，就借这些龙舟划船的这些小伙子一个比一个棒，那个旗劲儿就别提了，随着鼓点声咚咚咚咚，哗哗哗哗，上百只龙舟像箭头子一样是直奔目的地。这玩意儿要抢上第一名啊，有重赏啊，官府呢都准备好了，第一名的能得银子50两，彩缎10匹，另外米面都给，还有的地方给肉。谁不想得第一呀？因此拼命的往前划，最后有3只船并列都得了第一。通判大人非常高兴，奖赏，每条船奖赏白银50两。瓶酒方肉花红彩缎。正在这时，有人别出心裁，各位大人，我有个好办法，大伙儿听。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南侠一听，这才发觉一天没喝水，一天没吃东西，真饿了。大夫，先给我准备点水喝吧。我都跟您捎来了，您接着啊，这是茶壶。南侠还纳闷呢，三寸宽一小条，那壶能塞进来吗？等一看他递进来，南侠接过来一看，气坏了，闹了半天这壶啊是扁的，跟一块砖立着一样。水还挺热，把杯子也拿进来，往石头桌上一放。咱老爷您先喝着，我现在就给您准备吃的去，马上就到。说完了就听咔嗒，门自行关闭。南侠用手一划了，什么也没有，心说白老五真能琢磨，这玩意儿研究的真地道。也在哪儿开开的呢？哎，喝水吧，真渴了。回来就把这一壶水全喝了，正喝着呢，身后咔吧一响，那小门又开了。咱老爷，饭菜给您端来了，您搭搭手接进去吧。南侠扭回身来往里头拿，一瞅也不分盘子也不分碗，都是一个型号，都是高桌的。嘿，哎呀，心说这都在哪儿制造的，这是左一样右一样摆了一桌子，全摆完了。白福在外头说话了，咱老爷您先吃的啊，看是咸呢是淡呢，您还用什么只管吩咐，我还有点事儿，回头见。咔嚓，门又关上了。这阵南侠顾不得别的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多么大的英雄也得吃饭。所以斩南侠在这是狼吞虎咽吃开，心说我肚子有了食，白老虎咱们再算账。时间不大，吃完了又停了一会儿，那小门又开了。张老爷您吃的怎么样？还缺什么不？什么都不缺了。那您姥姥家把东西给我，我好捡下去。南侠这火这个大呀，白老五到现在不放我出去，这纯粹是为难我呀，你们还把东西拿出去。想到这，他把这个杯呀盘子这些玩意全举起来，啊，啪啪啪全给摔了。你们还拿什么？我全给你们砸了。白福在外头一看，嘿，咱老爷您这何苦来的呢？您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您就摔，您寻思没使唤的了。实不相瞒，我们白五爷在那个瓷器厂子订好货了，就这种东西订了三大船，您就可劲儿摔，摔三年你也摔不光。去你娘的！南侠要抓他，哗啦门又关上了。你再怎么喊怎么叫，外面也无人答言。南侠站起来溜了两圈，不行，吃多点了。哎呀怎么办呢？这白老五是有意刁难我呀，我也出不去。南侠就在里头溜圈，想这些办法，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坏了，怎么了？就觉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抓揉肠那么疼痛。南侠用双手一捂，难道说白老五在酒饭之中下了毒药了？不对，要下毒药不是这个滋味。怎么，我赶路着急上火，吃什么东西不对付了？呦呦，这肚子怎么那么疼？

说个疼就往下下坠。南侠要出宫，出宫是文词儿，实质就是要大便。这侠客他也得大便。南侠回过头来，猛击着墙壁，咚咚咚，开门，开门，我要出宫，我要出宫。出宫啊，出司也没人理你了。南侠砸半天，一看没人理他，实在憋不住了，说这英雄再大，我这能耐可高了，这玩意儿你憋不住，这怎么办呢？南侠一想，我还得离这桌子远点儿，不定在这待多少天呢，要在这儿出宫，往后我怎么在这吃饭呢？所以他往里摸，咱没说吗，灯光微弱，里边什么也看不见，一片黑，反正越远越好呗。南侠摸到井里边，就在这儿，赶紧把中衣退下，往这儿一蹲，他就出开宫了。哪知道可了不得了，这屁股底下有人喊了一声：“哎，你往哪儿拉你？都拉我脑袋上！”就这玩意要命，把南侠吓得一蹦，蹦出多远去？赶紧把中医提起来了。啊，什么人？他这心里头哒哒哒哒哒就个跳，心说怎么这洞里头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人在哪儿待着？这么半天没发觉。南侠等拢目光，仗着胆子来到方才出宫这地方一看，哦，地下还有个坑，如果南侠再往里头走两步就掉到这坑里头。这坑圆不圆，扁不扁，感情那坑里头那捆着一个人，这人捆的是韩家副水师司马道全提，俩胳膊在后头拧着，俩腿在后头背着，那么一捆，站的地方不大，正好塞这坑里头，可不是吗？南侠这一出宫，整个变在这人脑袋上，这脏劲就别提了。哎呀呦呦，南侠之恶心啊！没办法，把这人在坑里头拽上来，绑绳给他解开。咱书不重叙，这个人吐着把这玩意儿收拾干净了。我你可够缺德的，咱俩什么冤什么仇，你往我脑袋上变。哎呀，南侠说实在对不起，我没看见呢。那你怎么不言语呢？我言语什么呢？我能说出话来吗？我这嘴堵着呢。那你这会儿怎么说出来？他堵着呢，我就看你凑过来了，我就知道不好，所以我一着急拿舌头往外一顶，哎，给顶出来了。要不就我还说不出话来。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南侠帮着他收拾干净，拉到桌子这儿一看，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快60了，一把胡须都敢沾了，头上戴着随风岛，身穿土黄布的袍子，一摸呀手脚冰凉。南侠就问他：“老丈，你是谁呀？你犯了什么法，怎么把你囚禁到这儿？”“别提了，我犯什么法呀，我就是犯法我也犯不到他们手里的，这就叫欺负人。”别哭别哭，有话跟我说。我刚才我在坑里头也没听明白，好像你又吃又喝，也不跟谁说话来的，大概你跟这岛子上的人认识吧？有一面之识，要那么的，你行行好，给我说两句好话，放我出去吧。哎，别着急，你先把你一切跟我讲

0: 再想办法。好吧，那我就跟你说说吧。我是镇江的人，我老伴儿没了，我拉扯着一个姑娘成人。我姓郭，我叫郭章，我有个女儿叫郭赠娇。女儿啊，嫁的新郑裁缝铺的一个少掌柜的，我们那门当户对，两家都乐意。定好了今年年底下成亲，我就这么的送我姑娘郭赠娇去找我姑爷去。我们爷俩临出门雇了只船，还带着不少陪送。这一天就走的是一个岛子，被他妈一个小子给我们拦住了，跳到我们那只船上说要检查。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官人啊，郭这家可横了，把我女儿的陪送都给抢去了。哎，损失点东西还是小事儿。他发现我女儿郭赠娇长得岁数好，人样子也不错，他就动了歹心了，非要力逼着我女儿成亲。我女儿不答应，把他骂了，他一怒之下把我女儿给捆上，把我也给捆上，就把我压到这个地方了。我姑娘现在死活我都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我也不清楚。丫头哎，啊，蓝霞就是一愣。老张，我且问你，抢你女儿那个人肯定是这个岛子的吧？可是，那错得了吗？我记得真真的。他叫什么名字？你还能记得吗？记得。他自己报了名来的。他说他是个岛子上的一个什么员外，姓白，叫白玉堂。哎呦，南霞一听啊，这气得三傻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错碎口中牙呀，心说话白老五，白玉堂，我拿你当正人君子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小人，你是抢男霸女的一个畜生。外表上你称武艺装好不错的，暗地之中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过去我就认为你就是骄傲，多种原因我原谅了你。我要早知道你是贪淫好色之辈，我一宝剑早把你劈了。咱们练武的人是最忌讳这个，哎，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我展君威，我瞎了眼了，可把南霞气坏了。老人家，你等等，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我一定召集你们父女团聚。哎，我谢谢您，您贵姓？我姓展，我叫展昭。展，哎，我听着这么耳熟啊，好像开封府有这么个官儿，就是我。哎呦，展老爷，给我报仇啊，找着我姑娘。
1: 别哭，别哭，交给我了。等南霞想到这儿，这玩意儿出不去，喊麦都听不着，他一生气把这石头墩子抱起来了。你想这石头墩子重下有200多斤呢，南霞抱起来猛击这石壁，咚咚咚，砸的直冒火星子，这通天孔憋死猫咚咚直颤。哎，果然奏效，哗啦，那小门开了，白福又来了。展老爷，您干什么呢？有什么事儿吩咐？
0: 呸！
1: 白福，我去问你，白玉堂现在干什么？今天是我们五员外寿诞之日，他陪着客人正喝酒呢，有几个客人走

0: 还有的没走，现在还在那忙着呢。
1: 展老爷，
0: 您先歇会儿，忍耐一时，待着。
1: 我忍什么？我忍。你去，你告诉白玉堂，你就说姓展的发了脾气了，他不是我五弟，他是人面兽心的豺狼。另外你告诉他，你就说姓展的骂他的祖宗，他为什么抢男霸女，他抢的女孩给藏到什么地方。哎，白福吓得一缩头。
0: 哎，好好好，我说展老爷您别着急，这哪儿的事儿呢？这都是
1: 好吧，您怎么说的我怎么给您传达，您等等吧。咔嚓，门关上了。展兄飞从来没发这么大脾气，从来没骂过人呢，今天骂白玉堂骂得太难听了。他跟这老头郭章等着不提，单表白府撒脚如飞进了武艺厅。书中代言白福没说瞎话，今儿个真是白玉堂的寿诞之日，真来了不少的客人。现在其他的客人都走了，还剩下一位，因为这位是走长途来的，必须在悬空岛卢家庄住一些日子。这位跟白玉堂的交情是最好，你别看不是大武艺，但是比大武艺还亲。来的是谁呀？是陕西凤翔府白面判官柳青。这柳青可了不起，跺一脚陕西省烂颤，绿林好汉完全归他管呐。这个柳青还有个外号叫陕西侠，掌中一把三叉鬼头刀，力猛刀沉，另外善打毒药镖。柳青这个人也挺古怪，一辈子不爱交朋友，过命的朋友他就交上白老五了，两个人脾气非常相投。哪次白玉堂过寿日，柳青非来不可，不管有多为难，不管有什么事儿，他也放下到这块建武地来，每次来也不空手，都拿着厚礼，所以今年也不例外。尤其是白玉堂今年感觉到精神上有压力，非常不痛快，就因为闹开封府这些事儿，所以哥俩一见面格外的亲近，白天喝完晚上接茬喝。在酒席宴前，白玉堂就把所遭所遇跟柳青讲了一遍。他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大武艺不义了，散伙了，我二哥气走了，我大哥三哥四哥投了开封府了，给包黑子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当了官人了，现在这么大的悬空岛卢家庄就剩我老哥一个了，另外我还惹了祸了，失惊赵虎提尸杀命，又到皇宫院折腾一番，皇上传旨抓我，我豁出去了，最后我指路到三宝，回到卢家庄，我就在这等着这姓展的，我分析他非来不可。刘德哥，你真跟我有交情，你助我一臂之力。柳青把胸脯一拍呀，兄弟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哥哥脑袋掉了不含糊，我不走了，多咱你出了气，把姓展的扳倒了，我再回陕西，我多谢哥哥，来干干。正这么个时候，白福啊慌慌张张进来了，回五员外的话，什么事儿？展兄飞在憋死猫那骂您呢。 胡说，你别看我跟展兄飞别扭，但是那个人绝不会骂人，
0: 是小人不敢。

0: 三叔瞎话，确实骂您，骂的还贼难听，那我都不敢学，直接把那祖宗奶奶那都给撅出来，是吧？
1: 他为什么骂我？
0: 他也不怎么说呢，您抢男霸女，说您那是表面上是仁义君子，实质上男盗女娼，说您不是东西，还说有个人在他面前告了状了，有个姑娘让您给抢来了。
1: 这个话还没说完呢，白面判官柳青在旁边一听，当时就急眼了。您说这个人火性爆不爆？他也没调查调查有没有这么码事儿。柳青把桌子一拍，啪！白玉堂，你真干这个事儿了吗？哎，你要真干这种事儿，你可对不起我姓柳的。我交朋友不能交你这大号的。说着话，这就要拉刀。白玉堂一笑，柳大哥，您先消消气儿行不行？咱把事儿弄清楚。我要真抢男霸女，您杀了我，我死无含怨。您说我又跑不了，咱哥俩这是何必呢？好吧，那就应该把姓展的放出来。我问问，
0: 可以。
1: 大夫，你回去，把通天孔憋死猫打开，把那姓展的还有那告状之人带到无意厅。
0: 啊，是是是，我这就去。
1: 白虎走了，来到通天孔别死猫，带了几个打手，一摁这消息，石门开放，咕哒哒哒哒哒。
0: 展老爷，您请出来吧，我们五爷有请。
1: 展雄飞领着郭璋从洞里边出来，白虎过来还乐呢，
0: 詹老爷，咱那都是自己人，我们那也就不用捆着您了，是不是呢？反正就不捆着，你也不能走。
1: 胡说，我走什么？白玉堂不跟着我打官司，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此地。
0: 哈哈哈，那就不捆了，请吧。
1: 郭璋有点害怕，拉着展雄飞的衣服，拐弯抹角来到武艺厅。南侠一看这地方修的是真漂亮，这个院子这个宽大，一色是青石条铺着路，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还放着几大盆花，正中央一拉六15间房子，完全把它打通了。中间挂着块横匾，几个泥金大字，武艺厅。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展雄飞领着郭璋从洞里边出来，拐弯抹角来到武艺厅。南侠一看这地方修的是真漂亮，中间挂着块横匾，几个泥金大字，武艺厅。在这名柱上还挂着一副对联，上一联写的是恭敬绵长远，下一联配的是方丈庆平堂。你拿着上一联来说，公是什么？卢方卢泽公，翻这公字儿；韩章韩泽敬，徐庆徐泽年，蒋平蒋泽长，白玉堂叫白泽远，所以呢就叫恭敬绵长远。这下边这联是方张庆平堂，卢方韩张徐庆蒋平白玉堂，取这几个字儿。

0: 斩南侠再往两旁观看，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一个个佩刀悬剑，罗胳膊挽袖子，胸赳赳，气昂昂，站立两旁。等他们迈步进了屋了，白玉堂、刘青都接出来了。你要看外表，一点不像是仇敌，好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就见白玉堂满面春风，躬身施礼：“展老爷，失敬失敬，我这儿有朋友，没把您请到武艺厅，多有慢待。展老爷，您海涵，我这儿请罪了。人面兽心的东西，你少来这套。我问你，你抢那个女人，你放到什么地方？你还不交出来，等待何时？”这玩意指着鼻子戳着脸，南侠这么一说，谁受得了？但是白玉堂一不慌二不忙：“张老爷，您先消消气儿。我抢男也好，霸女也好，请问证据何在呀？你还问证据？你还敢不承认吗？老人家，您跟他对词。”这郭章啊，鼓了鼓劲儿过来了：“我姑娘让你们给抢来了，女儿啊。”白玉堂看看这个老者穿衣打扮是个普通人：“老人家，别害怕，别哭，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我跟这位展老爷都说了，我祖居在镇江府，我老伴儿早没了，我就守着我姑娘，叫郭赠娇。我把我姑娘许配给外地人了，年底结婚，我这是送我女儿找我姑爷去，雇了只船就走到悬空岛，被一个人呢给拦住了，东西给抢去，还不说，把我姑娘也给抢走了，非要叫我女儿成亲不可。你说这不是逼人吗？到了现在也不知道我姑娘是死是活，还把我压在那山洞里头了。姑娘啊！”
0: 白玉堂也一愣：“老人家，那么谁抢的你姑娘，你记得住吗？”“
1: 记得住。”白玉堂，
0: 可这一句话不要紧，柳青闻听，藏当当当当，拽出三叉鬼头刀，奔过来，奔白玉堂就是一刀。仗着白玉堂腰眼灵活，抖身轻蹭，往旁边一纵，这刀没砍上。“柳大哥，您先等会儿砍行不行？”“
1: 白玉堂啊，我叫你欺骗我，这有人正着你，你还有何说？”
0: 白玉堂说：“大哥，咱这么办，您等我再问几句，确实是我抢的，您再砍我。”“老张，您认得不认得白玉堂？”“
1: 认得。”“
0: 见过他？”“
1: 怎么没见过他抢的我姑娘？”“
0: 要那么的就好了，您看见没，跟您说话这个人就是我，就是白玉堂。是我抢的你女儿吗？”“
1: 那我……”
0: 郭章愣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最后把脑袋一拨了：“
1: 不是你，那白玉堂比你长得黑，比你个儿大，比你还胖，不是你。”“
0: 老张，我可就是白玉堂啊。”“要那么说，那个人可不是。”“
1: 他是不是我不管，他自己自称他是白玉堂，他说是这个岛子上的头。”“
0: 嗯，好了。”“刘大哥，展老爷，你们听明白没有？可不是我，虽然不是我，肯定是悬空岛的人，有人冒名顶替干了这个坏事。你们先别着急，容我把此事

调查清楚，该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咱们再说，怎么样？大家一致同意。白玉堂也气坏了，心里说话，什么人？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冒我的名字干这种坏事，这不是埋汰人吗？哪怕你杀了人了，放了火了，冒我的名字，我也替你承担。唯独这种埋汰事儿，这种缺德事儿，我是绝不能替你承担的。我要把你找出来，碎尸万段。白玉堂那人够多狠，这才吩咐一声，来啊，点鼓即合。这一说点鼓即合，白福传下话去，在武艺厅左右有16面大鼓，这鼓啊太大，四个人敲，平常有紧急的事情雷动这个鼓好集合，整个岛子都能听得见。就听见鼓响如同暴斗，离着近了都震惊呐。时间不大，悬空岛的渔户凡是在这儿吃饭的全都到了武艺厅这个院子，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你别看来的人多，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话，因为知道有重要的事情。也仗着这院子大，要小还盛不下。嘿呀呀，密层层啊，好几千口子，有的挤不进来，就站到大门和院子门附近。白玉堂背着手在台阶上站着，白福站在台阶下头，柳青、展南侠和告状的郭章都站在旁边看热闹。白玉堂看看，白福在，你看看人来齐没有？我看看啊，差不多了吧，也就这么多人吧，除了有重病的大概都到了。白五爷点了点头，众位，今天把大家请来，耽误大家的休息，为什么要找你们？咱们悬空岛出了件特殊的事儿，有一个人冒名顶替，他报我的名字抢了一个女孩子，看，就是这位老者的女儿，他姓郭叫郭章，他这个女孩子叫郭赠娇，同时还把人家的好东西过门的娘家陪送都给抢去了。谁干的？你们当中谁干的？别害怕，自报奋勇出来认罪，我可以从轻发落。如果你不出来，等我调查明白了，罪加三等。谁干的？出来，哪一个？白玉堂是连问了三遍，无人答言。你别看无人答言，这些人在下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啊。他妈谁呀？你说谁？怎么这么缺德呀？敢冒武员外的名字，这不作死吗？哎，我说是你干的，去你妈的，才你干的，我敢吗？白玉堂一看没人报名，火上来了，哼，好啊，我听说了，最近由于我们哥五个闹点不和，有一些人趁虚捣乱，打算立这机会干些坏事发个横财，我早就有心整顿悬空岛，始终没腾出手来，你们这叫蹬鼻子上脸呢、啊、我就借此机会好好整顿整顿我的岛规。白佛

这么办吧，挨个的给我造，不管是谁，这事儿调查不清楚，我全把你们打了。白虎说对，五爷您说的太对了。白玉堂说这么办，从头开始揍。白虎你是头，先揍你。白虎一咧嘴，我惹谁了我呀？那白玉堂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喝令一声让掌刑的过来，把白虎按在地下，裤子给吞下去，这就打开了。白玉堂多的说不打，多你得住手，要不言语那一个劲儿揍，打死勿论。啪啪啪啪，哎呦啪啪，三打两打，白虎受不了，袁文爷别打了，袁文爷别打了，我说了。你说他这么一说话，把白玉堂都闹愣了。白五爷一摆手不打了，心里纳闷，哟，白福干了这事儿了，你小子这胆儿可真不小，你背着我，好小子，把他拉过来。白福呲牙咧嘴过来了，哎，袁文爷，白福，是你抢的这女人？不，我绝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袁文爷，这事儿我知道。那你说，谁干了这种事儿？他我不敢说。白玉堂闻听就一愣，奔过去给白福两个嘴巴，啪啪！你当着我的面你不敢说，谁？我说，袁文爷您可别生气啊，是您的亲表兄胡烈干的这事儿。白玉堂气得好像没坐着。那么说怎么回事？白玉堂有两个亲表哥，一个叫胡奇，一个叫胡烈，最近从浙江金华府找到悬空岛，两个人也是打鱼的出身，水性相当好，手底下还会点五八抄，就让这白玉堂啊给安排一个活，你看看怎么的都行。您看在那个年代，事亲三分相，表哥求到名下了，白五爷能不管吗？好吧，就把这胡奇胡烈安排到船上，两个人分别担任小头目，每个人都管着100多条船。但是白玉堂嘱咐了，说咱们虽然是亲戚，吃饭可以，你们得奉公守法，如果在悬空岛上胡来那可不行，你们好好背背我们悬空岛的规矩，要违背了一条，轻则挨打，重则就杀头。胡奇胡烈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说这话呀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儿，谁知道他们捅了娄子。今天白福在这一说胡烈干的，哎呦，把白玉堂可气坏了，心说话，表哥你真够意思，你真对得起我，往我脸上抹黑，埋汰我白玉堂啊，这要传出去说我包庇亲属，纵容他犯法，白玉堂的脸都气青了。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哎，五爷您原谅，他是您表哥，我敢说吗？我怕对您脸上也不好瞧。呸！白福你等着，没事我再找你算账。胡烈来没来？胡烈叫了半天没人答应，你看胡烈没来，胡奇来了。胡奇在人群里的一听，吓得直冒白毛汗。哎呀，心说话，我这兄弟可捅了娄子了，可要了命了，一会儿我得给他替他求求情啊，不见我这表弟非处分他不可，他干着急。

研究。白玉堂看完了，没来啊。白福在，领几个人，把他给我抓来。是。白福带着几个人一瘸一点离开武艺厅，去找胡烈。一边走着，白福一边骂：“骂的嘞！”心里说话，早有人向我报告了，干这种埋汰事儿。哎呀，我一想这些日子五爷心情不好，我就没敢说。谁知道这事儿还犯了？哎呀，倒霉真倒霉！你说我挨这十几下冤不冤？找谁诉苦去？他妈胡烈，我跟你完不了。白福一边走一边报北去。这胡烈呀，没娶媳妇儿，一个人住着三间房，因为是白玉堂的亲戚嘛，啊，特出优待，还有个小院。离开武艺厅不到二里地就到了。白福到这儿，让几个人埋伏到大门左右，他过来叩打门环，啪啪，开门来，开门来。这胡烈正在屋呢。那边说他干什么呢？他也有点害怕，因为他喝了点酒，今天该他值班巡逻，他自己驾着一只船出去了，正好碰上郭章和郭赠娇，借着酒劲儿，他就做出这犯法的事儿来了。一开始他想抢点东西，弄点外快，结果发现这郭赠娇长得挺好。他一想，我挺大个子，还没娶媳妇儿，如果这姑娘要乐意，我是不是就成家立业了呢？可跟姑娘一商议，人家不同意。他有心说他叫胡烈，谁知道他是谁？所以呢，他就报白玉堂的名字，那意思你听听，我就是白玉堂，等生米做熟饭了再说实话，要说这组人就是混蛋。把人家父女俩抓住了，把老头搁到通天孔憋死猫，把这姑娘就弄到他家来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么个大事儿，稿子上能没有人知道吗？所以有人就告诉白福了。他呀，把这姑娘弄到屋里，锁到里屋，开始就劝，这姑娘就是哭，说什么也不答应。

弄到他家来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么个大事儿，枣子上能没有人知道吗？所以有人就告诉埋伏了。他呀，把这姑娘弄到屋里，锁到里屋，开始就劝，这姑娘就是哭，说什么也不答应。

一拳，这一下把胡烈打得刚一声摔倒在地。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几个人往上一纵，拧胳膊给捆上了。哎，你们干什么？白虎说，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己清楚，走。到屋里的门开开，发现郭增娇了，把绳解开，姑娘一开始害怕，后来一听说解救，这才放了心，哭哭啼啼跟着白福赶奔武艺厅。这一进院子，谁都看见了，说这种事情最激起人的激愤，太气人了。院里的人一看，个个擦拳抹掌，牙根都痒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请做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凡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一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 0.45 到 0.5 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还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1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1个小时延迟到2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2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2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 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能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0: 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也长。
2: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2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蓄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蓄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2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

0: 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蓄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蓄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8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
1: 我们不会老。
0: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

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做通报，周波出席。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嘉宾代表。
2: 瑞平，辽宁值得有耐心。
1: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辽宁制造出网出海跑出加速度。
2: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0: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辽宁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全面对标对表、不折不扣落实，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地见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净化政治生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迎难而上，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禁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动态监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文章精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把握重点，抓住关键，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教学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走在前列，着力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抓落实的本领，抓好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为省委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各级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常态化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新伟作通报，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座谈会上，张文月、徐文才、张行香、曾维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的进展成效深感振奋。大家还围绕加快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许昆林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务实中肯，饱含深情和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0: 许昆林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抢抓机遇中把握发展主动权，

0: 在破解难题中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我们抓住产业这个发展根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生产力，着力解决结构调整步伐不快的问题，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系统部署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解决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守住防风险这个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着力解决历史欠账多、包袱重的问题，激活人这个决定性因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突出抓好关键少数，鲜明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动拥抱时代、紧跟时代，着力解决干部精神状态和能力素质的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紧盯重点领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直查直办，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严查营贪以腐，着力解决政治生态污染源的问题，通过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辽宁全面振兴的基础性支撑不断夯实，市场预期、社会信心、发展环境整体向好，风险防范与安全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持续激发。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许昆林指出，老同志是辽宁的宝贵财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工作，为振兴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老干部工作机制，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怀、生活上关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干部发挥余热创造条件，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再审部分省级老同志，省领导赵成、蒋天宝、陈绿平，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对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以实际行动支持辽宁振兴发展表示感谢。许昆林说，金融投资联盟致力于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积极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构建科技加资本加产业投资生态。此次汇聚的50多家投资机构与辽宁重点产业广泛深入对接，达成一系列投融资意向，必将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1: 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辽宁把金融作为打基础的必修课，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常态化开展证金企对接，全省直接融资大幅增长，呈现出企业上市提速、投融资扩容、金融生态优化的良好态势。
0: 许昆林表示，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希望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深耕辽宁，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推动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精准赋能辽宁重点产业链。 携手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平台，共同办好创投辽宁等活动，吸引各类优质资本布局辽宁，深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合作，在完善创投生态、引入专业中介机构、金融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不断开创双向奔赴、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积极拓展投融资空间，全力做好撮合对接和服务保障，为投资机构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金融投资联盟活动召集人陈文辉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耐心资本等长期投资的重要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金融投资联盟坚定看好辽宁，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对接沟通桥梁，组织引导更多投资机构走进辽宁，持续注入资金资源，赋能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中国长城资产董事长向党、中国东方资产董事长梁强、国开金融董事长余汪顺、工银投资董事长冯军福、农银投资董事长许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董事长吴海、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义伦等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金融生态的举措成效，在企业界、投资界引起广泛关注，发展预期持续向好。此次深入对接，强烈感受到辽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大批极具潜力的科创企业，投融资需求旺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有可为。我们将扎根辽宁、重仓辽宁，组织精干的专业力量，深入挖掘优质企业技术团队，积极聚合注入金融资源，推动耐心资本与辽宁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当好长期战略合伙人，共享全面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王立波、金融投资联盟及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国家级基金、央企投资平台、保险投资机构、非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9位嘉宾代表参加会见。
1: 瑞平，辽宁值得有耐心。资本的耐心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资本愿意耐下心来，看重的是辽宁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认可的是辽宁营商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辽宁产业底盘稳，赛道质量高，装备制造新材料蕴藏巨大潜力，但硬科技转化、产业迭代周期长。耐心资本不追逐短期快收益，为企业提供试错容错、技术攻坚的底气，夯实持续发展的根基。
0: 留住耐心资本，就要持续打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从拿地即开工、四证齐发到政策免申即享、审批提速、涉企柔性执法，减少不确定性，才能打消投资方顾虑，让资本敢做长期布局。留住耐心资本，不能单靠打感情牌，更要靠制度保障，说到底是用制度信心换来投资恒心，摒弃短期政绩思维，持续优化法治、市场、政务环境，把产业优势转化为价值红利，才能吸引更多资本扎根辽宁，与辽宁振兴风雨同舟、同频共振。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以来，辽宁把推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全省跨境电商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0: 地处大连瓦房店的天成炭业2014年做木炭起步，头几年走的是老路子，展会接单、中间商报价、客户下单， 不仅利润薄，还没有话语权。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专门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司，从传统外贸的等人下单切换成主动找客户，国际市场由此快速打开。韩国客户要小规格固定客重，中东客户要大包装耐高温，这些过去被中间商过滤掉的需求，现在企业直接从平台后台就能看到，生产跟着调，产品跟着改。大连市天成碳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世超：
3: 我们现在出口有30多个国家，然后跨境平台开了有8个，今年的增量还是比较明显。去年我们每天的巡盘量大概在10条左右，因为今年我们新开设的平台又增大了这个投入力度，目前每天有40多个巡盘。
0: 企业敢闯是政策带来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大连为本地企业跨境出海持续加力，两项出口监管服务新模式落地见效，跨境物流成本压缩近30%，设立东北首个中信保基层服务站，投保和理赔时效提升超30%。大连市商务局副局长翟瑞光：
4: 截至目前，全市新增跨境电商企业700余家，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呈现加速跃升态势，一批本地企业实现业务首单突破，特色品类已逐步形成线上出口新优势。
1: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更是链上的新生态。在营口，当地通过产业载体持续扩容，串联跨境电商上下游企业，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基础上，新增2个产业园，1个孵化中心。各类园区累计入驻企业94家。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王希华：
5: 我们对这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租金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然后如果他有商品的话，没有平台，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服务公司可以给他匹配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就是让这些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从零到一快速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各地跨境电商企业培育入库的入库企业超过1300家，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累地落地60余项首单首创首发从零到一的创新成果。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副处长郭苑元：
6: 制定9条支持政策申报指南，让政策红利直接落进企业口袋。围绕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纺织服装等10个重点跨境电商产业带，组织多场呢头部平台的精准对接会，推动企业布局海外营销体系，打造自主品牌。
1: 从1块碳的出海到5000多家经营主体的汇聚，跨境电商正在改写辽宁制造走向世界的方式。小众产品不断出海，说明这条路不光走得通，还能跑起来。接下来要的就是把势头稳住，让更多辽宁制造从线上走得更远。
0: 参考消息8月27号推出报道，黄金大外环丹东交汇点拓宽兴边开放之路，中国最北海岸线行迹之期。新华社解码辽宁工作室等多个客户端转载。报道说，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辽宁丹东是这条巨型环线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国道 G331 和 G228 都从这里开始。15-5期间，丹东将主动融入黄金大外环建设，聚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门户城市。
1: 本台记者牛聪、孔祥东报道。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本届大会以治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以及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党委副书记肖坤：
7: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集中发布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加工业软件、工业数据等领域的系列成果，发布魔术共振、具身智能实景实讯应用2套评测体系。
0: 2026年第三。

0: 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近日在沈阳拉开战幕，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4个比赛日完成22场对决，争夺8个晋级席位。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报道。
1: 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0: 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卢立鹏，
2: 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只有进前八呢才有主客场。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0: 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朝阳球迷张家鹏，
3: 朝阳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4: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5: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道。
5: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0: 不舍之余，球队对王仁杰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6: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4: 本台综合报道，日前，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同举办治改数转政策专题宣讲会，围绕我省制造业治改数转政策、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等内容做专题解读，为广大民营企业精准对接政策红利提供指导。
0: 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辽宁将八年级初二学生的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4: 渤海湾黄金水稻旅游联盟启动会昨天在大连举行，联盟联合辽宁、山东两省6个港口、34家景区、92家品牌酒店和百余家餐饮单位，即日起至明年1月20号，除法定节假日外，旅客线下实名购买辽鲁往返船票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锦州、葫芦岛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铁岭、朝阳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0: 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截至今天凌晨一点，

0: 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2: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3: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4: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前面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

0: 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 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0: 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我前滚翻。
1: 你我操你！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了，八张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小云进来了。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脱口秀节目，开心就好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接下来这一段快乐时光由我来陪伴大家伙，准备好了啊，咱这笑话像连珠炮一样，一串接一串。开心连珠炮，现在开整。话说有一天呢，这老公打呼噜，媳妇就把他叫醒了。
1: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你这呼噜打得这么响。
0: 这时候啊，老公说，哎呀亲爱的，关键白天呢我想批评你，我也不敢出声啊，这晚上呢我打呼噜，你又怪我出声，你说我声都出不了，这日子怎么过呀？这就是妻管严的日子呀，你看看憋愤。说晚上呢老婆吃的挺多，可没一会儿就开始数了当老公的。他老公说，我挺委屈，你说我又做饭又洗碗，我也没犯啥错呀。他媳妇说了，啊，你做一桌的好菜，我告诉你这就是错，你害得我吃了那么多啊，我必须用教育你的方式我才能消化消化呀。可恶。
2: 话说呀，有个老爷们儿，他媳妇儿去世了，这时候啊他就看着媳妇儿的遗像，他想起了他媳妇儿打他骂他的情景，恨的是咬牙切齿，举起拳头就要对他老婆遗像下手。就在这时候，忽然一阵风吹过来，嘘，给这老爷们吹得一激灵，赶紧就把拳头给缩回来了，满脸陪笑啊。媳妇儿，媳妇儿，息怒息怒啊，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老爷们啊，这家里边过日子确实是挺难的。说有一天呢，媳妇儿打碎了一只茶杯，哎呀，这个老爷们吓了一大蹦啊，小声搁这嘀咕，哎呀，还好还好，不是我睁大的，不是我睁大的。话说有这么一天呢，一群老爷们在一块儿啊，开批斗妇女大会。这主持人呢，在开会的前儿啊，开会那前儿，就寻思到底我看看咱这屋里边有多少怕老婆的，对不对？于是乎呢提议，觉得自己怕老婆的人站到左边，觉得自己不怕老婆的人站到右边。此言一出，大家伙开始选择站位，只有一个老哥站那儿不动。主持人就问他，哎，这位老哥你怎么站那儿不动啊？什么，我媳妇儿说了，说不让我去人多的地方。这就属于听媳妇儿话呗。那你属于怕老婆那会儿，怕的是一动不敢动。说有这么一位怕媳妇儿的，鼓足勇气之后大喊一声：“我就想问一下，就在。”

家里头，谁是一家之主？啊！此言刚落，话音刚落啊，媳妇一脸威严就说了：“你干啥呀？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那什么，那个，我就是随便问问。

男人苦，男人累，气过盐的日子太遭罪。如果你要这么想，大错特错。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气过盐对男人还是有好处的。好处一，婚姻状态更稳定。这女的呀，天生心思细腻，对很多事情比男人要敏感。如果说女人有些小

0: 情绪的时候，男的老爷们儿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咱就做个切若眼。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当时的相处气氛更好。你长远来看，这样的男的在和谐的婚姻状态当中有着功不可没的功劳，这是智慧的男人，他不会在女人面前逞一时之快，凡事他都会退一步。哎，这感情你不和谐那都难呐。好处之二，你借怕老婆来表达你的爱。你看女人哈，她通常都会把婚姻当成事业来经营，男人在感情当中呢也同样会重视婚姻的经营。哎，你要做一个妻管严的男人，就这种男人不论是生活当中，哎，你说还是娱乐圈当中那些大腕，我告诉你比比皆是，包括某些领导，他们往往都声称自己如何如何怕老婆听老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正是爱老婆的体现呢。现在这种男人也成为时下不少女白领非常青睐的男人类型。尊重女性，而且呢你看就是好朋友，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0: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开心就好节目。大家好，我是开心赵大腕。接下来笑话连珠炮，各位准备好，小心笑拉伤了啊。说呢，在一个珠宝店里头啊，这收银员非常不理解，他就问一个女顾客，
1: 夫人，您的钞票怎么这么湿啊？
0: 这时候啊，女顾客不好意思了，她解释道，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主要是因为我先生在给我这笔钱的时候啊，他哭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0: 说有一个丈夫到法院要求和自己媳妇离婚，他说我们之间已经不和都有3年时间了。法官就问他，那你们结婚有多久啊？2年。啊，请问之前那一年那咋还结婚了呢？说有个科学家呀，发明了一个美女机器人，这个美女机器人呢，她精通各种人类语言，她会上网，会唱歌，还会跳舞。这个时候这个发明家呀就问他身边一朋友，说你觉得是机器人聪明还是人类聪明啊？结果他朋友说，我觉得再先进的机器人也比不上一个婴儿。发明家说，那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

0: 对，它得是 AI 智能的，那也不能让 AI 智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很可怕呀啊，这命题呀、啊。说呢，有一个说话喜欢拐弯抹角的小说家，有这么一天啊，出其不意的回家了，家里边的女佣人向他打招呼，
1: 哦，先生。你在找太太吗，先生？
0: 这位说话就不好好说话，话是天足。
1: 是的，我在找我最好的朋友和最苛刻的批评家。
2: 哎，这时候女佣说了：“哦，先生，最苛刻的批评家正在您的窗上，而您最好的朋友刚从窗户跳出去了。
0: ”Oh my god！说高中那会儿啊，这教室特别破，破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女生带核桃到学校来吃，这核桃啊，她就整不碎了，怎么办？寻思到门口吧，拿那门夹一下，结果咔嚓，门掉了。这还没结束，这女生啊，赶紧就猫到后门，结果一拉后门，后门也掉了。

0: 一位医生问一位女患者，我愿意为你的一生健康负责，请问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吗？啊，这时候啊，那位女士回答，
1: 哦，你光想着我有病，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
0: 关键大夫眼里边就只有病啊。一位诗人向他的爱人表达，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他女朋友说，神经病，你先去一下医院吧你。数学老师如何表白？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嫁给我吧。他女朋友说，太直接了，缺少情趣，爱情是曲线的才意味深长。数学老师求婚失败。歌唱家他对他的女朋友说，我爱你，让我给你唱一辈子动听的歌曲好吗？结果他女朋友说，
1: 那天天听能吃饭呢？那怎么的，还能当饱饭吃吗？烦不烦呢？不过日子了。
0: 一位考古学家他去表白了，我爱你的前生今世来世，嫁给我吧，我爱你一万年。女的说，
1: 拉倒吧，我又不是木乃伊。放了我吧，我不做你的研究对象。
2: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开心赵大旺。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一讲职场上的一些道理。朋友们，职场如战场，在哪儿跌倒了怎么办？那就在哪儿趴着。你想一想，歇一歇，活是干不完的，钱也是挣不够的。客观的来看，只要你能爬得起来，这个跌倒的机会啊，未必不是个福分。多少人是上班愁眉苦脸，下班喜笑颜开，工作尽心尽力，休假是遥遥无期，干活如此卖力，貌似白费力气，老板呼来唤去，员工是没地儿出气。不管何等辛苦，你看这生活不还得继续吗？想开了就好了。话说有一天呢，一个朋友打印机啊打印的不够清晰，他赶紧给这个售后打电话，售后妹子就说了啊，像这种问题呢，你只需要自己手动清理一下就行了，说明书上是有方法的。如果说我们派维修人员过去清理的话呢，您至少啊还要支付100元的清理费。这朋友非常好奇，这怎么着100块钱都不赚啊？你们老板知道你把生意往外推，那不得炒你鱿鱼呀？妹子压低了嗓音说，我们老板都说了，如果让客户自己呀、先修理打印机的话，我们通常能赚到更多的钱。
3: 非得等我们修坏了呗。
2: 说有个公司老板要解雇扫厕所的阿姨，找这个阿姨沟通，阿姨就问他，老板呐，你说我每天都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为啥你要开除我呀？老板生气了，啊，那你说说，那我3个月前我当时挖的笔杆我就粘在门上了，为什么现在它还在呢？
3: 阿姨是无言以对。
2: 有一天一个员工对自己老板娘说，老板娘